0: 失去
1: 你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2: 我在听小耳朵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1: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3: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4: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5: 我想听，
6: 我想听，
7: 我也想听。
8: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9: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7: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0: 名传金曲，
1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王大文。

0: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2: 你好，我是范逸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的。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哎呀，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

0: 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BB 赵智碧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名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Why Don't We？

0: 哎，你在看什么啊？
1: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0: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1: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0: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1: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今天要介绍的是周杰伦的《稻香》，收录在2008年的专辑《摩羯座》中。歌词鼓励大家，就算遇到困难，也不要忘记小时候最初的美好。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周杰伦的《稻香》。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喂，
2: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点歌传奇，
1: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2: 你一定会喜欢。
1: 哦，我们是
2: 疯狂星期四，
1: 我是李嘉欣，
2: 我是 DJ 四月。
1: 刚刚忘记讲这是什么节目，对不对？啊，这是点歌，这是点歌传情啦，对不起。
2: 超好笑，我也没发现。
1: 因为就是可以刚刚你刚刚有听到，就是我们中午的时候，四月已经做了一小时的现场节目了。
2: 对，没错，上个礼拜是你连着两个小时，现在这个礼拜是我连着我的声音两个小时，
1: 没错，是这样子的。
2: 超累的，
1: 很累啊，这两个小时，但是我觉得做两个小时其实很开心。
2: 而且也蛮方便的，
1: 就是不用离开这个主控室，你知道吗？可以坐在这边
2: 控啊。
1: 对，就是可以坐在这边两个小时，然后吹冷气。吹冷气吗？好像也没有，好像讲讲会蛮热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喝酒歌单。
2: 是的。
1: 为什么会选择做喝酒歌单呢？因为我们昨天。因为我们这台就办得很顺利，所以我们昨天就去我们的赞助商醉皮厨房里面做庆功。
2: 是，就是我们大二就私下自己有约，然后想要去感谢他们赞助我们这样，所以我们就去那边捧场。
1: 对，就是因为毕竟他们也给我们的一个钱嘛，那我们也给他们一个承诺跟一个回馈，就是当做互利互惠这样子，希望以后可以有更多的往来啦。
2: 那是感觉是会蛮常去，就是我们哪怕不是为了庆功，我们自己私底下大二应该也会蛮常去，因为昨天玩了真的很超级嗨。我们之后完全没有声音，全部都哑了。我在想，我明天的连着两个小时的现场该怎么办？还好我早上醒来的时候声音算是
1: 有回来一点点，
2: 对，算是正常好一点点了。
1: 但其实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发出我声音，我声音哑到一个不像话，是后面喝水加暖嗓之后，现在声音好像有回来了。这样
2: 大家都喊得太。就是
1: 太嗨了，
2: 对，没错。
1: 昨天真的是一个嗨到爆的场景，
2: 真的。我觉得喝酒都是要一定要听得很嗨，就是跟一群朋友一定要听很嗨的歌。
1: 可是我们今天的歌单里面有嗨也有 emo 的哦。
2: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呢，也是一个非常之炸的一个，
1: 真的很炸。我甘之对不起，不是甘之如饴，就是我愿称它跟血肉果汁机并在一起，称为。史上台湾最狂的乐团叫做这个乐团叫做灭火器，
2: 吓到我想说为什么哇，我们今天一开场就是要来那么炸的一首歌吗？
1: 这首歌是我的高中的现在应该是东吴英文系的朋友点给我的然后他就说喝酒就是要听乐团，那乐团就是要听什么？就是要听最炸的。
2: 很会点呢，
1: 我就说哦好，谢谢你给我这个很棒的原因。
2: 他这首歌呢，就是会让人就是一开始如果氛围很安静、很尴尬的时候，一点这首歌，感觉就会很马上破冰，然后全场燥起来，就狂嗨的那种。
1: 应该讲说，他从一开始第一颗音就会让你觉得很恐怖。
2: 是，我觉得我刚刚在载歌的时候，我想哇，是谁点的那种？哇，他很狂哎！
1: 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听乐团的男生，然后我觉得他点这种乐团歌我都不意外，但是我没有想到他竟然会点这么炸的东西。
2: 真的，
1: 我昨天晚上12点。然后回到家之后，我真的躺在床上，然后想说，我们听一下明天的歌单好了。然后点开这首歌，我一开始就被那个第一个
2: 炸醒了。
1: 对，我就被炸醒，我就说，
2: 是困意都没有了。
1: 对，我想说，哦，这个东西适合睡前听吗？好像不是很适合哎。
2: 超好笑，
1: 我是整个被吓到了。
2: 好了，那我们第一首歌呢，就来听这个炸翻全场的一首《灭火器》的。
1: 今天喝酒啦！
2: 没错，喝酒。
1: 喝酒就是要干嘛？炸。
3: 哦，最后一次啦，来哦。

莫扎特 in the house，One two three。

0: 就是听了之后，虽然他就是感觉很像一群好朋友乱吼，嗯，但就是一个会觉得说，哎，对呀，这个就是好朋友喝酒时就会产生的画面。
1: 而且我觉得

0: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民权之声民权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 DJ 擂台赛，主打非主打，我是 DJ Sheep。 那今天除了要介绍主题以外，本期节目迎来了一个特别嘉宾，让我们来欢迎他一下。
1: Hello， 我是 DJ 乔西。
0: 耶、yeah, 欢迎乔西。你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今天会在这里吗？
1: 对，因为就是我之前4次的现场 DJ 擂台赛呢，都被预录了3次，所以是毫无体验感。那就是我们美丽的 DJ Sheep 呢，就热心邀请我上来他的节目，来一起热聊一波。
0: Yes sir, yes sir。那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听过我们之前一起组合主持的单元叫《据说恋爱》，是在大一下的时候。
1: 然后说恋爱
0: 就是为了延续我们的主题啦，我们今天这个据说组合又 come back 了。
1: 对，刚好现在是巨蟹的月份，
0: 欸，而且是隔了一年，刚好就那时候是大一下，然后现在是大二下，
1: 是完全就是强烈回归。没有没有强烈，
0: 对，我们是一年一年每一年回归一次这样子，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大三下有没有这样子的机会。
1: 是
0: 好啦好啦，那为了延续我们这个据说组合呢，这一期的主打非主打的小主题是据说我们近期爱听。那今天会给大家分享8首来自我最近很爱听的歌，然后最后2首会给乔西就是分享。那这次的歌单里面有包含 Indie Soul 然后流行歌曲分享给大家，然后也是最近确实有在听的啦。那我们话不多说，就直接开始今天的分享。那第一首歌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陈贤静的《结晶》，出自专辑《如果每天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一起度假。那其实在还没有来台湾念书之前，我没怎么接触过台湾的独立音乐，甚至说独立音乐本身也没有到太熟悉。然后其实说来也是因为电台的缘故，就是开始接触到更多的音乐。因为上学期是为了做我的 Behind Man 的单元，然后我尝试找了很多不同领域的音乐制作人或者是说歌手，然后有一个朋友就推荐我郑怡农和陈贤静，当时我就选郑怡农做其中一期的主题，然后我就有开始听嘛。但是其实

0: 那个时候的接触也没有到很多，那时候就是靠那个 Spotify 的演算法给我推，但它只维持了一小段时间，然后就没了。因为我平常其实都听西洋乐，就不怎么听中文音乐。那其实过了很久很久以后，突然间就有一天我要在我的 IG 小账上面发照片，然后他就有推 BGM， 然后 IG 就会就是演算，他可能觉得你这张照片适合什么样的音乐，然后我就看到这首，就是如果每天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然后我觉得很有趣，这个单曲它的名字怎么可以这么长？你有看过名字这么长的歌吗？
1: 有，我那时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因为他不是才入围那个金曲奖，然后就看哇塞，这个怎么这么长？
0: 就是
1: 而且很有趣，
0: 对，很有趣，因为它虽然它很长，可是它听起来很像我们日常在讲的话，就是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 sad？ 那我当时就是带着这个好奇心，我就去点开，然后就发现，哎，这首歌就是它是一个蛮轻快的 indie pop 这样子的一个曲风，我就觉得发现了新大陆，然后我又带着同款的好奇心去听完整张专辑，发现这太有趣了，感觉它整个专辑是有点就是实验性的。那其实这个专辑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一起度假，然后另一个叫合作的秘密。那一起度假更像是一个 live session 的版本，那合作的秘密就是由不同的制作人制作的精致版的音乐。那颜社自己说，就是陈贤进他一次发行了两张专辑，像是母鸟下了两颗蛋，一银一黑的掉到不同的草里面，破壳之后他们长成两只低声和羽毛颜色不一样的异卵双胞胎。太酷了，我跟你说太酷了，就是颜社是他的那个唱片公司啊。好，那我自己其实是比较喜欢一起度假的版本，但非常有趣哦，就这张专辑里面它有 Garage Rock， 然后 Bedroom Soul， Sophisty Pop 不同的曲风，就是听起来就是很多啦，很多元。然后之前我朋友在开车的时候，我就在车里放了这首歌，然后我就放的是那个吸尘器维他命，然后大家可以去听一下。然后我的朋友是没有听过这个曲风的，他整个吓到，他一整个就是很诧异，然后一边开车一边说是谁放的，是什么歌，到底在听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专辑给我一个很好玩的感觉啦。那前阵子就是有去听那个陈贤进的和云端司机在华山的夏日高峰会，也算是我在台湾的第一个小型演唱会和 live house 体验。我觉得音乐最大的魅力就是当你平时就是在耳机里面听到的就是小小的那种就是录音室版，到变成 live 就是在你眼前发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并且感动的瞬间，然后也非常喜欢，就是很幸福啦。那回到铁晶这首歌，觉得原本对这首歌其实没有太大关注，但是听完以后，听完 live 以后，回去听了一整个礼拜，直接变成当周 top song 听了18次。觉得回想起那一幕还是觉得疯狂心动，也有可能是陈贤进的表演让我心动。那大家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陈贤进的铁晶。

0: 这首是来自陈贤进的《结晶》，下一首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椅子乐团的《日常的尽头》，出自专辑《Lovely Sunday》。那这首歌，它是椅子乐团，我觉得就是比较有名的几首了。那我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其实这个契机蛮有趣的，就是当时 Spotify 就是像推陈贤进的音乐一样，就是把这首歌一起推给我，然后我隔了很久一段时间，突然。就是我的脑子一直疯狂的在自己唱这首歌，然后他的歌词，他的 verse 是日语歌词，我并不会日语，然后我也不记得他副歌到底唱了什么，然后我就想要找这首歌，我根本无从下手，因为平常我们想要找一首歌，我们会去用歌词找，但是他唱日语我没有办法，然后我不记得他的副歌在唱什么，然后我就找不到，所以你们知道吗？辛苦得来的东西都会比较珍惜，所以我那时候就听了一个礼拜这首歌。
1: 所以你最后是怎么找到？
0: 我就是去那个找陈贤进 radio， 然后
1: 一个
0: 一
1: 个
0: 滑，
1: 然后一个一个听看哪一个有日语。
0: 对对，然后因为不是有专辑封面嘛，就 Lovely Sunday 那个专辑封面，我就认是这个吧，看起来应该是这个，然后就找了找。我那时候一直在想，因为我一段时间一直在听，就是椅子乐团还有那个机车少女的，就是这两个团。然后我就在他们两个的等，就是在那个歌单里面，就是找这两个团的歌，然后找找找找找，很就是也就是没有用很久找到，但是因为就还是觉得蛮有趣的，因为那时候在找的时候，我根本也不知道他前面其实是唱的日语，就觉得只记得那个旋律。
1: 是，而且你竟然会是在很多一段时间之后你才想起要找他，而不是当下你听到的时候就马上要记得他。
0: 对，我觉得相当相当的有趣。哎，那乔西，你有没有过这种同样的类似经历？
1: 我通常都是会，因为 我通常听 Spotify， 我也会被推，然后我就会看到底是谁，这是谁的歌这样子。那如果有趣的话，我就会就马上收藏。对，我就会马上收藏。如果万一再下一次他又再推给我的话，然后我又再我会再注意一下这首歌是不是我会想要听的。然后在前阵子呢，我就是去转播嘛，然后那个载我们回去那个住宿的那个司机，他在我们很累下班的时候，他播那慢摇，他就很懂字懂字懂字，就是心情非常复杂。然后我就默默戴上了我的耳机，然后我就听郑润泽的歌。然后其实郑润泽我是懂他像是顺啊这些比较有名的歌曲，
0: 对对对，
1: 可是他推给我一首他的你，就是已经是蛮久的一个作品，然后我就听了，就觉得因为它很安静，就跟它的环境给我的就是一个鲜明对比，对，然后我就突然就爱上这首歌了，它让我心境突然间静下来了，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也是一个体验，有趣的体验。
0: 哎，那下次你要报复别人的时候，你也是可以播慢摇给他听，
1: 是那个什么噔噔噔，然后一般前奏都还没有进到歌，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歌，然后第一句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哇竟然是这首歌。
0: 好啦，那我现在不会播慢摇给你们听，但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椅子乐团的日常的镜头。

0: 这首是来自椅子乐团的《日常的尽头》。下一首歌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地磁卡的《每时每刻》。那地磁卡是来自昆明的音乐人，然后他以 beat maker 的身份进入到嘻哈场景，然后就开始做更多类型的音乐，像是这首《每时每刻》，他有很多 soul 的元素。那去年他的专辑《肥瘦音乐全面体验》也在就是第四届 HMA 的拿下了年度最佳 R&B 专辑。那我觉得这首《每时每刻》我要分享给所有的恋爱脑，我觉得是属于你们的代表曲，就是大家可以手背起来，就是你们可以现在就翻开歌词，然后等一下跟着那个音乐一起来听听看。就是整首歌唱的只有一句话，就是只要是你我什么都愿意。我觉得前面他写的蛮浪漫的，后面就是说的比较不好听一点，有点汪汪汪这样。
1: 汪汪汪是什么？
0: 就舔狗
1: 哦、OK
0: 就是非常的心甘情愿的为对方做出一切的改变，或就是他只要想干嘛我就会干嘛这样子的感觉。那这里可以浅浅的让据说恋爱这个单元回归一下，我们就是之前也有聊过就恋爱脑这个课题嘛，乔欣你有没有遇到身边有这样子的情况呢？
1: 对，我觉得比较像是因为有些人在刚进入热恋期的时候，我可以理解啊，他们就是很想每天都要见面，但是就是爱情就有不同阶段嘛，可能会到平淡期的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懂得收敛。那我们通常在恋爱脑那个阶段的时候，我觉得是怎样阻止都阻止不来的，因为就是非常的上头的那个阶段，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他们在很投入在恋爱当中啦，不会算是恋爱脑。对，可能我现在还没有经历过，所以我不能够感同身受。
0: 下次等那个乔西恋爱的时候，我就把这个片段就截出来，然后再发给我们来考证一下，
1: 然后再顺便听这首《每时每刻》
0: 送给大家啦。

0: 这首是来自蒂茨卡的《每时每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仔细的听一听他的歌词，如果没有的话，恋爱脑们都可以去听听看哦。下一首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 Decca Jones 的《我不用问》。这首歌在2025年的9月就已经发行了，但是后来呢收录在他们最新的专辑在这里停一下。然后我一直都觉得自己不太属于 Decca Jones 的受众群，但是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这首《我不用问》，就是我很喜欢这首歌的前奏，有一种度假然后很梦幻的感觉。我觉得我自己是蛮喜欢梦幻感的音乐，就是像 Wave to Earth 或者是说 Ariana Grande 的 Eternal Sunshine 这样类型的。我不太喜欢那种情绪起伏很大，然后就是它要么从头嗨到底，要么就是一路平平的，就是处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下的这样子的音乐。那这首歌的歌词它就是有一种很平静的在放弃抵抗的感觉，就有点颓废了。我觉得有一段歌词让我想起一部我很喜欢的韩剧，叫《那年我们的夏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
1: 有，我有，
0: 你有哦！天哪，好爱，好爱！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回归，但是大概率是不会啦，好吧？回到我们的歌，那段歌词唱的是就是 title 看的一个瞬间，还是可以唱啊。时间突然在这里停止，你说的这句话似曾相识，这一幕。曾经练习过了一次又一次，我感觉你就在身边，我不用问你就会得到答案，就是有那种我很想表达出我很爱你，但是我好像没有办法，然后有点放弃，就是就让这个情绪一直窝在我的心里的那种感觉，就是，
1: 爱你但说不出口
0: 就是我是喜欢那种拧巴的感觉，但不能说是喜欢，只能说因为我只会这样，所以就是我们要回到那个据说恋爱的部分，我们之前也有聊过就是跟沟通相关的嘛。那究竟人为什么要拧巴这东西，就是
1: 我觉得就是你在可能你吵架的时候，你就会你可能也是因为你可能不是那个主动求和的那一方，然后你就会希望由对方来主动求和，所以这就要回归到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谁是那个主动的那个角色，我觉得一定要有人是那个角色才会让这个关系有那个突破点，不然的话两个都是像我们这样子拧巴的人的话 就很难继续下去，就很容易产生冷战。
0: 巨蟹座啊，巨蟹座是一辈子没办法说出口没办法说出口。好，那聊那么多，我们就带着这份拧巴的心情一起来听看 Decca Jones 的《我不用问》。那这首歌播完以后也会请小段广告，请大家不要走开哦。

神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賽。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旭，
2: 我是 DJ 巧西。
1: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 DJ 擂台赛，主打非主打。今天邀请到 DJ 巧西跟我们一起分享，就是最近爱听的歌曲这样啦。那下半场呢，会有我的四首，还有巧西的两首近期爱听。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继续往下听吧。刚刚播完了是 Decca Jones 的《我不用问》。下面四首都会给大家分享英文歌曲。那我来到的第五首是 Cleo Soul 的 Sunshine。 简单介绍一下， Cleo Soul 是一名英国的创作歌手，歌曲一般以 Soul 啊 R&B 为主。那分享来到这个阶段，其实我逐渐的意识到我近期爱听都是靠 Spotify 的推播，
2: 他们贡献很大，
1: 对，他们贡献很大。希望有一天 Spotify 可以来赞助一下我们的名传之声，毕竟也是在这一期节目里面 Q 了很多次了。好，那回到我们刚才聊的，那这首歌确实偶然听到，然后因为 Cleo Soul 的声音很醇厚，有那种我喜欢的梦幻感，就很 jazz。 然后有一段歌词我记得我有发过在我的小账上，因为我会喜欢分享歌词，我觉得我听到或是看到我觉得很有趣或者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歌词，就会想要分享给大家。那他唱到的是Living honestly can teach you about pain. What are you living for? Purpose or blame? As long as there's tomorrow, the sun will rise again. 那这一段歌词我很喜欢，觉得很值得思考吧。大概意思是，生活会让我们认识各种各样的痛苦，但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活？是为了寻找意义，还是活在埋怨里？只要有明天，就一切还有机会。那这段话也是送给每个就是觉得生活找不到目的，或者是间接性觉得就是生活很苦的人。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去感同身受每个人的遭遇，但我想说至少我们自己要找办法让自己过得更舒服一些。活在一堆杂念和负面能量里面，并不能为我们的生活推波助澜，然后反倒像是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就是纯粹的不适感。
2: 是，你刚刚那一段让我想到有一首歌，然后是一位过世的歌手叫做宋佑廷，他的歌叫做 Life is a struggle， 然后那个歌词就是 Life is a struggle， 日子还要过，平常喜怒哀乐之后又是数不尽的 troubles， every day 有很多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烦恼这你无法入睡。但是我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是我们无论经历多少个 struggle 都好，我们都还是要继续往下走，就往前走，就是与其在 struggle， 不如我们在一起面对那个 struggle， 然后让我们的生活跟它去结合起来，拥抱我们的 struggle。
1: 嗯哼，你知道曾经就是有人问过我，就是可是每个人感受到痛和悲伤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你不可以跟人家说应该要这样应该要怎样，但是我想说
2: 就是不能够量化跟比较的。
1: 对，但是就是想说通过这首歌就是还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然后给大家知道的就是只要你想要一定会有人支持你，然后觉得可能因为每个人在很悲伤的时候都会想得很负面，但是如果你自己都不给自己放下机会，那就是等于完全没有办法。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Cleo Soul 的 Sunshine。

0: 这首是来自 Cleo Soul 的 Sunshine。 那下一首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 The Sacred Souls 的 Love is the Way。 那 The Sacred Souls 是美国的一个三人乐团，他们主要创作 Contemporary R&B Retro Soul 类型的音乐。那这首 Love is the Way 是一首我觉得很浪漫的歌，它的副歌就是一直在唱 Love is the way of being babyLove is the way of being, baby. 对，然后让我想起了 Lady Gaga 的 Born This Way。 我觉得爱分很多种，那歌词里面有唱到十岁的他以为爱是手牵着手，十六岁的他以为爱是在树底下亲吻，但其实爱就是我们存在的方式。太浪漫了，直接进正大，太文艺了，文艺复兴，我跟你说，太会写了。就在我的观念里，我觉得爱是自由的，然后这个自由指的是爱本身，包括爱的权利、爱的对象、爱的方式、爱的时间、契机、地点，所有的一切都是爱的自由。
1: Yeah, 因为我觉得爱有很多种嘛，然后爱是一个很无私的，我觉得爱可以包容很多不完美的一切，也可以允许一切的发生，然后一切的发生呢也是因为爱，因为热爱，因为喜爱。所以我觉得我们生活就是要充满爱，可能我们爱自己，爱别人，爱生活。然后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选你所爱，爱你所择，也就是我的人生的座右铭啦。就是你现在走的每一步路都是算数的，你不会因为你这样想过，你就不会怀疑自己，然后就是后悔自己的选择。
0: 对啊，那这首来自 The Sacred Souls 的 Love is the Way 就送给大家了。

这首是来自 The Separate Souls 的 Love is the way。 那下一首第一次用这种方式来介绍歌曲，还是觉得有点小紧张，但这是来自 K Trenda 和 TLC 的 Do It Again， 也是第一次用这种方式介绍，所以就希望大家会喜欢咯。K Trenda 是加拿大的音乐制作人和 DJ， 那 TLC 是一个著名的音乐组合。如果大家知道 No Scrubs 这首歌，就是他们唱的。那再分享一个热知识给大家，大家一定听过 Ed Sheeran 的 Shape of You， 那 No Scrubs 正好就是 sample， 就是 Shape of You 的 sample， 所以我觉得是蛮有趣的知识。那回到这首 Do It Again， 你们可以听一下它的节奏，因为它跟我走路的速度是完全匹配的，所以我近期都很爱在上班或是上学的路上听，因为我觉得正是这种时候才

0: 欸，乔西，那你有就是跟着音乐节奏走路的习惯吗？
1: 没有，我都是走比较慢。我不管在听歌比较快节奏还是慢节奏，我走路都会很慢。然后我走在人群后面，尤其是朋友跟朋友一起走的时候，我发现到我永远都是走在最后面的那一个。我就在想，哦，原来 你走这么快，都是平常是满脑子都是可能这首歌，然后在以为自己在走秀，然后就是越走越快，走在前方这样子。瞬间明白了为什么。
0: 下次你也是可以听听看的。
1: 是我怕我突然就是走秀起来了，大家都找不到我。

0: 这首是来自 Kid Trinidad 和 TLC 的 Do It Again。 那我们快速进入到第八首，刚刚那个是相当有趣的一个分享方式。那我的最后一首是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的 Goodbye， 那沉浸在刚走路带风的感觉里，这首歌也是走路带风的哦。那我的上个擂台赛做的 Justin Bieber Coachella 的主题其实也犹豫了很久，因为我也非常喜欢 Sabrina 的Coachella 表演，那这首歌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这首歌就是一个女王在散发自信的歌曲，那也送给就是所有的女孩子，请大家都记得不要留恋任何一个对自己不好的人，即使对方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这个关系很 toxic， 其实它不一定代表对方很糟糕，只能代表你们两个确实是不合适，那就不要硬要了，大家
1: 对大胆 say goodbye。
0: Yes sir，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的 Goodbye。

0: 这首是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的
1: Goodbye。 然后现在是到我的两首歌啦，就是第九首呢，我要介绍的是来自告五人的《快乐的事记不起来》，收录于专辑《我们就像那些要命的傻瓜》，也是一个蛮长的专辑名字。然后我现在要自首一下，我在还没有看告五人演唱会之前呢，我对这首专辑是蛮不熟悉的，我就是一直在循环里面的其中一首我很喜欢的叫做愈合，然后到去演唱会前我才来把这个专辑里面的歌来复习，然后才发现这首歌很赞，因为尤其是在开场前的时候呢，因为他们还没出场，然后他们就有在现场播歌，然后就播到这首歌的时候，身边的哈瓜他们就跟着这首歌唱，然后就有拍手，就是跟着节奏拍手，然后他们拍得很整齐，因为我不知道原来这首歌里面有拍手的元素，然后我就被他们的拍手震慑到了，然后整个氛围很快乐，就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这么快乐了。然后呀，因为这首歌有一个小小的 fun fact， 就是它是跟五月天的石头跟玛莎一起合作的，是一个英伦 CD pop 的歌曲，算是两个乐团的一个梦幻联动啦。那这首歌里面就是我刚刚说到的，有拍手欢呼跟这些呐喊情绪，所以我觉得那个现场呢，就是听了真的是有被感染到。那我觉得这首歌听的时候呢，也可以让我们暂时的把那些短暂的快乐记了起来，所以让我们来一起听听这首来自告五人的《快乐的事记不起来》。

0: 记不起来，来自告五人，就是一个很欢乐的一首歌，然后刚刚就带动了，我们要一起拍手起来了，
1: 是蛮特别，蛮特别的。
0: 然后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时间过得真快。然后这首歌呢，是最近热播的音综歌手2026有长靖他在台上演唱的，叫做《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收录于 Azura Land 我是有长进的专辑当中。那这首歌呢，就是在我高三很迷茫的时候，然后一直在想自己想要成为怎样的大人的时候，然后就一直在幻想自己未来长什么样子。那我觉得这首歌呢，是算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能量吧，因为还有一句就是别怕别怕别怕孤单的长大，一向是在提醒长大后的我们要反思和会问回自己，你喜欢我吗？努力未曾让你失望吧，多远多风多痛都值得，对吧？那我就觉得有长进呢，就是在这个舞台上真的是很适合，因为他现在的情境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就想要用这首歌把他多年来一起努力的那个话想要跟我们说，就是他从偶像练习生到现在，虽然他不温不火，但是就是他一直都有在专注自己的音乐，一直在坚持自己的梦想，所以才走到了现在我们的大众眼前，然后让大家关注到他，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励志的一个故事啦。
1: 嗯，那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大人。那我们本期的 DJ 擂台赛主打非主打，据说你精心爱听就到这里啦。那我是 DJ 细，
0: 我是 DJ 乔西，
1: 下一首要给你推送的是有长进的
0: 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
1: 拜拜
0: 拜拜哦。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2: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听
4: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美好。今天要介绍的是林隆璇跟李圣杰合唱的《你那么爱他》，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关于你的歌》中。歌曲诉说着错过爱情时的懊悔，也是李圣杰的代表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李圣杰和林隆璇的《你那么爱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0: 我想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创造灵感，一起无乐不作乐。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亲切，因为我们读同一所国高中，然后呢，其实我国中就知道这位来宾了。然后他高中的时候呢，也有跟他的朋友们一起制作了属于自己的毕业歌，甚至到大学的时候呢，去参加了歌唱的选秀节目《森林之王》，并获得了第七名的好成绩。然后之后也陆续发行了自己的创作单曲。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Ace。
1: Hello， 大家好。
0: 对，欢迎 Ace。刚有说到说 Ace 是跟我同一所国高中嘛，所以呢在节目下我就要开始称他为学长。
1: 对，学妹你好，
0: 听起来特别亲切。
1: 对，我算是老人了。
0: 没有啦，也是大两届。
1: 对， 对，大两 届。
0: 对，记得那时候 Ace 在我们学校已经算是风云人物了。
1: 我是不敢这么说啦，但是我心里是蛮开心。
0: 我记得之前国中的时候，我们班还会有人说要特别跑去国三那边看你。
1: 就是对，因为我们算是中学，所以会有国中跟高中。
0: 对，
1: 我们学校就特别多人。
0: 对
1: 对，但是我心里是可能隐约有听说过，但是我自己是不太敢这么说的。
0: 你说听说到有些人会偷偷跑去看你吗？
1: 对之类的。
0: 那应该很开心吧？
1: 心里一定是开心的，但是就是对，谢谢这样子，荣幸，我的荣幸。对
0: 对，那前面有讲到说 Ace 他在高中的时候有做自己的毕业歌，那想要问 Ace， 你学长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的？
1: 接触音乐应该是从国三高一那时候，就是有那个西颜社嘛，然后就是因为创办这个社团 的人是我的学长，然后也是我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但我原本是没有在做音乐，甚至连听音乐可能都比较少，因为之前我就是可能一个打棒球啊，或打篮球，喜欢运动的一个人。
0: 嗯，
1: 然后后来接触到音乐，一开始做的也很烂，然后是后来就是越来越认真在研究啊，然后听更多风格的音乐，然后内化，然后就能够写出越来越多我自己觉得好的作品。但不知道现在就是听众啊，粉丝朋友们不知道怎么觉得我的作品是怎么样。
0: 所以是学长邀请你？
1: 对，他算是我学长，就是大我一届的一个我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
0: 然后看你要不要进去这个社团。
1: 然后同时间社团也有一个现在算是蛮知名的歌手，他叫做 BK。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一起弄，然后就是有一群好朋友一起做音乐这样子，然后做到现在。
0: 那时候就是你刚刚说到，就是你一开始可能连听音乐都没有，那为什么那时候学长会选择要找你一起进去的社团？
1: 那时候就像是一个新创的一个社团，我是不知道他找我 的用意在哪里，但是那时候就是他就是找各方面的人，像那时候可能找一些可能也没有在做音乐也没有在听音乐，就是有点像凑人数，但后来就是大家都有兴趣，然后就一起继续玩啊，继续弄这样子。然后我也没想到会有今天，
0: 因为创社团都要有一个人数的。
1: 对对对对对，说不定我那时候只是个分母。也有可能。
0: 那我觉得他那学长眼光也蛮好的。
1: 对对对，
0: 就进去像你跟 BK 现在都有蛮好的成绩。
1: 对，他算是我贵人嘛。没找我我也不会做音乐。
0: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契机就加入西颜社，所以让你就整个进去了音乐世界，然后开启你这个大门。
1: 是是是。
0: 哇，那想问就是那个时候有哪一位歌手或是乐团是你那时候的偶像，然后甚至影响了你的演唱或是表演风格吗？
1: 嗯，应该说那时候一开始听的是顽童。对，但现在我的我觉得在我的 reference 啊或是一些表演风格，我觉得周汤豪会是算是我的模板这样子。也不算模板，就是他的不管是他的形象，他的创意，他的音乐，我觉得是很值得我去学习的一个对象，
0: 就是你把他当一个榜样的那种感觉。
1: A、role model 的感觉。
0: 哇，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他是你有比较喜欢他的哪一首歌吗？
1: 我觉得他的歌，就是因为他最近发了摇滚专辑嘛，又入围华语男歌手。我就觉得他的风格是每一种风格都能够做，他能做 hip hop， 能做摇滚，能做华语流行，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时期的他，我觉得都做的是非常的到位。
0: 就是非常全能的一个歌手，什么风格都可以驾驭，
1: 然后又会跳舞，然后长得又帅，又会当 model， 然后真的是很屌。
0: 那你有因为他的一些表演风格或是演唱的就是风格，然后让你的风格变得就是跟他比较像吗？还是
1: 很多人其实说我们很像，这个是我我没有自己说过，但是是别人说的。但是我觉得我不会跟他一样，但是他会是我一个很值得去学习的一个前辈。
0: 啊，你想要也是创造出自己的风格，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但他就是一个学习榜样。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就是说我算是我一个很 respect 或是一个很想要去跟他比较吗？还是就是他是我一个很敬仰的一个前辈。对，
0: 我相信周汤豪如果听到的话，他一定会觉得很欣慰，就是也很开心，就是自己可以带给后辈有一个这么大的那个鼓励这样。
1: 他是真的很厉害，在我的就是我的观点里面是真的真的很厉害。
0: 所以你从国中就开始喜欢他了？
1: 国中没有，国中 我不知道，
0: 没听音乐。
1: 对，没听音乐。高中。
0: 那你是怎么接触到他这个人的？
1: 算是之前的一个朋友，然后很喜欢他，然后推荐我这样子，然后我就去就是去听他的，有一张同名专辑叫做周汤豪，Nick the Real 那一张专辑，然后就是听嘛，然后后来到我大学的时候又 I Go， 然后就是我刚好喜欢 Hip Hop， 然后 I Go 哇，我不知道他会做嘻哈这样子。对，其实我也没有钻研的很深，但是我就是他每一个时期丢出来的作品都能够让我非常惊艳，包括现在摇滚这张。
0: 哇，
1: 对，
0: 所以就是几乎他的歌你都会唱了。
1: 对，可以这么说。
0: 哇，那你有去他的演唱会吗？
1: 没有，我没有再去演唱会的。
0: 哦，你不会去演唱会啊？
1: 我不太喜欢去演唱会，因为我觉得就很多人会觉得很恐怖。
0: 哦，社恐，不要社恐。
1: 对，
0: 你是 I 人吗？
1: 我不是欸，但是我就觉得旁边很多人很恐怖。如果说安排一个就是可能比较旁边没有人的，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旁边很多人我就觉得压力很大。
0: 那如果是专属后面给你一个比较隐秘的位置，这样可以吗？
1: 这样我要在咖位要再更大一点才有机会。
0: 公关票的概念。
1: 对对对对 对。
0: 但刚前面介绍的时候有提到说学长他高中有创作一首毕业歌，那这首歌叫做小兔子也会变怪兽。可是比较可惜的是当时因为疫情，所以你们那一届没有毕业典礼，对吧？
1: 对对对
0: 对。那当然看到词曲都是学长创作，那你可以跟我们聊聊当时候创作的心境吗？
1: 我觉得如果喜欢音乐或者会做音乐的，在高中或是大学一定会想要就是毕业歌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会是一个很可能认可，就是或是让你能够被看见。如果在默默无名的时候，像是之前有那个许维芳，他那首歌就很红很红，
0: 对对，
1: 就是因为他写毕业歌被看见，然后后来当 artist 嘛。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还没去节目的时候，其实就是想要可能透过这个东西，但是那时候写的也没有到很好，老实说。对，但是后来就是疫情嘛，然后也没有办法毕业典礼演出，也没有办法拍 MV， 它就是只有一个字幕版的，所以就是我不觉得可惜，但就是一个回忆吧。
0: 那你会想要拍 MV 吗？
1: 那时候肯定会，但因为校方没有办法，所以就没有关系，就尊重校方嘛。
0: 那还会想要再重启这首歌吗？是现在粉丝比较少人知道这首歌，
1: 几乎没有人知道，
0: 几乎没人知道。
1: 对，但我觉得没关系，就是这样吧。因为那首歌我现在可能也不太想，那都好久了。对，但后来有一个森林之王让我去参加，去这个圆这个机会，其实我觉得就是一切都是老天爷安排的嘛。毕业歌没有，那毕业歌那个森林之王节目就是另外一个跳板也过来了，所以我觉得也行。
0: 这首歌词曲都是你写的，那你那时候写的那个灵感是什么？
1: 我觉得就是一个我现在身为一个高三生，那要到大一我会揣摩说我现在心境是什么，我觉得我的心境会是什么，那别人的心境应该有些人也会跟我一样，就是一个未成年要准备，有人 maybe 是留在嘉义自己的城市，有些人可能去到台中台北，有人可能去到南部台南高雄之类的，就是要远离自己住了18年的家乡的那个心情会是什么，然后离开家人啊，然后自己一个人去打拼啊读书啊，这个心境是什么，我就把它写进这首歌里面。
0: 那为什么歌名会是叫小兔子也会变怪兽？
1: 那时候其实就很中了，就是我觉得我们在高中都是一个被保护的一个小孩子，
0: 乖巧的，
1: 对，然后出去社会你不知道你会变成什么，
0: 对，
1: 那

0: 起来，然后给一个学姐编曲，她也是之前帮前一届的毕业歌编曲。
1: 我们这一届也是她。
0: 对，就是一个、嗯、但我忘记她的名字。
1: 欣柔，欣柔。
0: 对对对对对，欣
1: 柔学姐。
0: 然后那时候因为我男生嘛，嗯，因为我想要一个副歌女 vocal， 我觉得这样会更丰富、嗯。然后我就找那时候就是我同届的唱歌蛮好听的同学、嗯，然后一起完成这首歌这样。
1: 哇，所以啊，为什么你那时候想说词曲都是你自己？还是因为那时候你身边只有你想要做毕业歌？
0: 应该说是当时的高中的我，因为所有那个社团里面的，嗯，就是我比较熟的人都是学长，所有人都毕业了，同届里面的、啊、我比较熟的会创作的偏少，应该说，就是我没有那么的多资源那时候，嗯嗯嗯，因为毕竟做音乐嘛，做音乐那时候还没有到那么的成熟，可能资源没有那么多，所以我就自己来。对，
1: 那很厉害。所以你说你曲是直接用录音的，所以你没有任何的乐器去帮你协助想出那个曲？
0: 没有，对，那时候没有，因为我会吉他，我会爵士鼓，会钢琴，都会，只是那时候就是突然有一段旋律然后来，然后就是编完之后然后再写 rap 这样的。
1: 哇，好厉害哦。
0: 但我觉得对，那时候应该要不应该这么做的，因为我觉得没有到很好听。
1: 啊，真的吗？
0: 对，现在回头来听啦，我觉得、嗯，可以进步的空间很大。
1: 有没有想说要拿来做个什么改编版之类的、
0: 啊、没有，谢谢。
1: 没有。那这首歌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回忆。
0: 对，就是一个黑历史吧，可以这么说。
1: 黑历史。那你现在听那首歌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吗？
0: 、欸、其实我前阵子真的有回去听，嗯，就是我还没有知道要来这个 podcast 的时候、嗯、我就是那时候有回去听，就是回去听之前的森林之王的作品啊，然后甚至到毕业歌、嗯、我就觉得啊，回忆好青涩的感觉。对，
1: 那会回到高三的感觉吗？
0: 有一点、欸、其实我蛮怀念高中的时候，就是因为其实那时候的做音乐跟现在的做音乐非常不一样。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嗯、今天发了这首歌可能没有人听也没差，但是现在我会变成说有压力，说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大人了，
1: 对
0: 我出社会了，我要怎么把音乐这个变现。因为之前可能是玩票性质、嗯、像我可能前阵有拍一个 Reels， 就是之前是玩票性质、嗯、现在变全职业，
1: 现在变工作。
0: 对，但虽然梦想还没全实现嘛。对、啊
1: 嗯、我总觉得你现在讲话随时都会有押韵。
0: 没有，全职业跟全实现这个是人家押过的。对、哦、听歌然后偷过 来这样。对对对。
1: 那刚才有提到说虽然后面他有去参加森林之王来圆他这个梦、嗯、那想要问一开始为什么会决定要参加这个选秀节目呢？你有犹豫过吗？
0: 其实参加这个选秀节目也不是说、哦、我想要哇，我想要超红，我想要我就是哎有比赛去一下这样，然后就上了哎第七名，然后就这样。哇，对，其实我也没有就是认真规划，因为他这个节目其实就是报名然后我参加，然后就是时间 一眨眼就过
1: 了，
0: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第七名。对
1: 啊，所以你一开始参加你就是看到比赛然后就报？
0: 对，就报，
1: 然后就去海选，然后你就进了。
0: 对，就进了，然后唱唱唱，虽然我有被淘汰一次，嗯，然后后来又被节目方复活，嗯，然后复活之后哎唱一唱，然后就
1: 第
0: 七
1: 名
0: 了。对，我也没有想到。
1: 我觉得很厉害，
0: 没有想到这么顺遂。对，虽然我觉得节目上面我也没有表现到非常好。
1: 哦，真的吗？你觉得？
0: 我觉得对，能够表现更好，因为那时候其实节目都是这样，不管是森林之王、大嘻哈、台湾的节目，嗯，就是他们的录制节目都很紧凑。
1: 对，
0: 那可能有特别的环节，你是没有，这首歌是还没有做出来，要即兴生出来的、嗯、然后就是 maybe 三天五天你要写出一首歌，所以这首歌可能会在很紧凑的环境下做出来，所以如果当时的你是没有每天做歌的习惯的人的话，会对自己来说是一个负担，或是没有办法写出这么好的歌。嗯，
1: 哦，所以那时候压力是不是也蛮大的、嗯、
0: 对，对一个学生来说是蛮大的。
1: 哇，那你整个比赛期间如果你只能挑一首你觉得这是我的代表作，或是你觉得最满意最有记忆点的表演，你会选哪一个舞台？
0: Maybe 2002 吧。
1: 哦，我也最喜欢2002、欸、
0: 对，蛮多人喜欢那首歌、嗯、那首歌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蛮喜欢，这首歌我会重置、嗯、对，在后面我会重置，但这首对今年、嗯、这首歌就是有点像是因为我是02年生的，
1: 对，
0: 然后这首歌就是讲心路历程，讲我做音乐啊，从可能之前到现在，然后家里的支持跟不支持，还有一些可能我在做音乐上面遇到的瓶颈，或是一些我未来憧憬的梦想之类的。 都会在这首歌里面。
1: 我觉得这首歌里面有蛮深的含义，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歌词。
0: 对。
1: 然后记得那个舞台一开始你是坐在那个沙发上吗？
0: 对。

0: 对。
1: 那我蛮好奇，就是为什么会是一个这样的编排？
0: 我觉得因为这首歌编排是从静到动，然后静的时候，我希望我是动作不要那么的大，然后大家静静的，因为我坐在那边嘛，所以也没什么好看的，所以大家都认真听歌词跟歌，然后后面可能再就是我喜欢耍帅，所以后面再耍帅一下，所以再站起来这样子。对。
1: 我以为可能是要营造一种，可能也是算是从小时候到现在的那种长大的感觉。
0: 对，就是让大家就是能够整个演出能够就是投入在我这个演出，然后懂我这首歌想表达的是什么。
1: 所以那个时候坐在沙发想法是你自己提出来的吗？
0: 节目其实所有的表演者都是表演的歌啊，通常就是节目方会给你意见，但是通常的想法都是要自己来，不管是演出内容还是服装搭配，都是其实都要自己来。如果没有经纪公司的话，
1: 服装搭配也是自己哦。
0: 对，我都是自己搭，因为我没有经纪公司。
1: 哇，
0: 对，那时候
1: 很厉害耶。那你说等下你刚刚说2022会重置，那会重置是成一个不同的风格吗？还是
0: 应该就是像可能刘聪就是内地的一个歌手，他也是有黑空跟那一首歌忘记叫什么，也是类似重置的这种感觉，但是风格会类似，只是就是有点像我2024是写说我从出生到现在的一些经历或做音乐的一些经历，那现在这首歌是回顾那时候的我到底还有在干嘛，还有可能那段时间到现在这段时间的一个新的一个心路历程。
1: 所以会加入一些新的歌词吗？
0: 对，会完全不一样。
1: 哇，好期待哦。所以现在已经开始在制作中了。
0: 对，
1: 那我们大家要赶快好好期待2002这首歌。
0: 对，就是新专辑里面的。
1: 新专辑也是今年，
0: 希望对，因为我还有一张 EP。
1: 哇，
0: 这张 EP 是就是跟我一个好朋友一起做的，但它是全嘻哈的，
1: 全嘻哈
0: 就是完全是 hiphop， 没有情歌。对，就是跟我一个好朋友。对，
1: 他是你的制作人吗？
0: 不是，他是一个歌手。
1: 然后就是你们一起做这张 EP。
0: 对，他是一个歌手，也蛮红的，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他是谁。对，我有跟他合作过。
1: 哦，真的吗？是还不能透露对不对？
0: 对，还不能透露。但是我这么讲就只有两个人而已、
1: 大家自己猜。
0: 对。
1: 刚学长就是在节目播出后呢，一定会有受到很多网友的关注或是评论啊，可能节目一播出之后在 YouTube 下面就会有很多留言，然后不然就是 IG 或是社群平台会一定会涌入很多的追踪者跟关注。那在这么多人关注你的关注跟评论下，你有没有遇到什么低潮或是你比较自我怀疑的时候？
0: 一开始一定会，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就是一个白纸。对，那时候我就是会疯狂的，就是哇，一集可能哇几百则留言，这样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看。因为那时候其实《森林之王》是一个算是那时候蛮大的一个节目嘛，那一定会大家会以一个非常高标准来评断，但是我当时可能就是一个啊，去玩，我也没有很认真这样子。我也不能这么说。对，但我其实真的就是这样，我就是一个去玩的心态，然后表现的可能没有到他们的标准，我其实现在回顾看，我其实被骂活该啊。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也没有到一个就是这个标准。对，所以我觉得被骂，对，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活该，但是那时候的我其实是非常的
1: 难过。
0: 对，就是觉得说哇，我只是一个哇喜欢音乐，喜欢唱歌，去表演。我其实那时候心态是我也没有表现那么差，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起来是蛮差的。但对，那时候被骂其实心情会不太好，但是现在的我其实我觉得更多人关注或更多人去批评我，我觉得会是更好的，让我能够去改进。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当可能我不能说 我不敢说自己非常有流量，但是一定是可能有一点点流量可以影响到一点点人的时候，会有一群就是可能是会给你情绪价值，说哇你已经很棒，你已经很厉害了，但我缺的是那一部分跟我说哇你这边做的不好，你这边需要改进。我缺的是这种可能会给我更多
1: 意见
0: 或是所谓的负评的人出现。
1: 真的哦？
0: 对，因为这样我才知道说我哪里不好，不然我一直在做可能那些可能我以为好的事情，一直在做我永远不会进步。
1: 哇，
0: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是现在来说，我觉得酸民或是恶评，也不能说恶评，就是负评，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不会去很难过啊，我会欣然接受，然后把它内化成动力，这个是真的。
1: 那如果真的有人骂你骂得很凶的话，那你还是会用这个心态去面对？
0: 对啊，没差啊，你骂嘛，我已经习惯了。 对啊，反正因为如果我今天愿意当一个公众人物，嗯，我必须去接受评价，嗯，我不能说哦，我只想听好的，不想听坏的，这样不可能嘛？怎么可能有每个人都是这就是好的评价？一定会有负评，但即使这个负评很难听，你要我觉得也要去接受，
1: 嗯。嗯，那你曾经像你之前说，之前的你那时候心情会很差吗？那你那时候是怎么调试你这个心态的？因为毕竟你那个时候年纪可能没有到，就是还是刚出社会。
0: 想一下那时候，那时候好像就是身边朋友然后安慰啊，或是一些就是多听取更多的意见，然后让时间去冲淡它，其实就好了。我这个人其实蛮乐观的，对，不会太 emo 啊，或是太进去这样。
1: 所以你那时候会觉得说这些负评都是对你不好的吗？还是你那时候就已经觉得说那是在给我建议？
0: 没有，那时候就是觉得说
1: 他们就在骂我，
0: 真的烦死了。对，我很想把他们封锁这样。那时候的我，因为就是小孩子嘛，第一次，因为不可能在没有人关注的时候你会收到负评。
1: 哦，对，
0: 就是有很多人说哦，有酸民代表是有流量，嗯，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对的，就是你有人就给你负评，其实是一个关注，其实它并不是坏事，对，它反而你可以说哦，他哪里做不好，哎，回想，哎，真的我这里真的做不好，那我去改进嘛，对，从你是酸民变成你是我的 fans 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增粉的机会，
1: 哦，就是那种黑红也是红的，
0: 对对对对对，你把自己变好嘛，你
1: 对
0: 你这边做不好，它不是负面，它只是说哦，你这边音乐是没有做到可能大家审美上的，嗯，那你可能可以去改进，或是哪里做的真的不好你可以去改进这样子，嗯，它不是一件很可能负很真的很做错事的事情，它只是哦这边没有做到好，它不是做错，对，
1: 嗯，那我觉得你的心态调整的很快，也调整的很好，
0: 对啊，毕竟要长大对，不能永远当小孩子，
1: 要变初级大人了，
0: 对，没错。
1: 那你当时候宣布你在这个节目的时候得到第七名的时候，你心情是什么？有没有吓到吗？
0: 其实第七名它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名次，因为它就是最后是七强呢，啊，就一定有第七名，所以第七名呢其实很哦听起来很前面，但是它其实是垫底的。
1: 可是因为毕竟也是进到了七强，
0: 对对对对，但是我其实已经有预就是有已经知道大概会是落在哪里了，因为那时候其实收到的负评是真的很多，
1: 这都进你的社群平台还是在 YT？
0: 都有，其实都有，嗯，因为那时候可能已经有原本可能有流量的一些 artist， 他们可能是被淘汰，嗯，那确实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他们会被淘汰我也不知道。对，但是就是会有一些可能有人说哦，你明明就比谁谁谁还差，为什么，嗯，为什么是你晋级，对对对，那时候是非常非常多，所以那时候其实有时候是很难过的，就是说，嗯，为什么我要参加这个节目这样子，对，但是现在来说哦，随便你们要怎么讲怎么讲。
1: 那你有想过如果你最后就是没有进这个七强的话，然后也没有往音乐这条路走，那你现在会在干嘛吗？
0: 欸，其实我没想过。
1: 你没有想过？
0: 嗯，因为就现在来说我可能也没想过说我不做音乐到底要干嘛。
1: 哦，真的？哦，
0: 对，
1: 你没有一个特地想做的事情从小到现在？
0: 欸，之前有啊，之前打棒球啊，当棒球员，嗯，打篮球当篮球员，然后后来做音乐就当音乐这样子，对对对，就是我是做一件事情就是哦认真去往这个方向，
1: 所以感觉你就是很凭感觉走，就是现在做什么我有兴趣我就做，
0: 对，可以这么说，但是音乐这个后来真的很不一样，音乐这个我是已经决定说我真的要拼一把，就是拼到底，
1: 就是很喜欢了，已经确定你很喜欢了，
0: 对，可以这么说，哇，因为其实也不一定是音乐，有可能像，嗯，我觉得像比较像一个 artist， 他可能可以我可以走，我更想可能走演戏，或是可能当 model之类的，嗯，然后或是跟品牌可能有一些互动，嗯，就是以后希望有代言，但我现在还是会有一些品牌会找我当 model，哦，像我前阵子才拍完两三个就是发
1: 贴文，
0: 就是贴文，就是跟品牌方合作的一些当 model 的一些照片这样子，
1: 很期待，
0: 就是我觉得不只能够音乐，那也可以就是可能有一些
1: 多方位尝试，
0: 对对对对对，
1: 更你会想要去演戏，
0: 演戏也可以，哇，对，我想，但是我觉得可能会像森林中一样先演得很烂被泡一顿，后面可能才会觉得我演得很好这样。
1: 那你会想要演什么角色？
0: 我觉得都可以，我觉得偶像剧男主角，我那蛮帅的，
1: 青春校园那种
0: 之类的，就是我觉得现在娄俊硕，啊，他演的蛮多戏我觉得都蛮酷的，
1: 你蛮有兴趣的这样。
0: 对啊，就蛮帅的， 就是那种学长坏学长啊，或是那种就是那种青春校园剧嘛，很多学生爱看。
1: 我觉得你蛮适合的，感觉你很适合去演那种霸道学长。
0: 什么？我不知道哎、欸。
1: 就像你之前不是有一首歌，然后又有拍那个 MV。
0: 好的，去还是说再见？
1: 对啊。
0: Uh-huh, 对，就是对啊。我很多，其实我蛮多蛮、多歌都客串，像我一个朋友叫应宏，他最近出了一首新歌，我有客串。然后之前 PP Ling 有一首新有一首歌，我也有客串。对，他们都叫我去演，然后就说哦，你可以去演那个。那个谁谁谁啊，就是去当那个类似演他那个学生的样子这样子、哦好 OK 啊，
1: 所以你就是去客串当他们的演员 MV 演员这样。
0: 对对对，所以他们欠我人情。
1: 是因为演戏然后让你就此爱上说哦，你也蛮想要尝试演戏这样吗？
0: 应该说演艺圈里面各个东西我都想尝试，因为我毕竟我选了这条路嘛，那我觉得不能够去排斥，没有试看看怎么会知道。而且我觉得我自己蛮适合的，对自己说，对
1: 有自信，
0: 但我觉得我真的蛮适合的。
1: 我觉得自信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开始。
0: 对，就是试试看嘛，没事、
1: 啊、
0: 不知道，
1: 我觉得可以。
0: 对啊，
1: 那我们回到森林之王呢，这段选秀的经历对你后面的面对舞台啊，或是你想要尝试的新东西，或是音乐创作的心态，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0: 其实我觉得选秀节目就是一个跳板，它不是一个会让你可能，它可以让你变很红。但他也可以是哦就这样，
1: 就是参加完就这样
0: 就这样，他就是一个一场梦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参加完，其实我那时候没有想很多，因为没有公司帮我规划。然后我是一个新人，然后我是一个学生，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参加完其实那时候
1: 就
0: 是从1000粉涨到10000多吧，其实也就是就涨到一个可能我之前在学生可能哇10000多哇蛮多的这样子啊，然后就是我也没有准备新的歌，所以我没有发东西，自然他们就会觉得啊你他们在期待，那最后没有发东西那是落空，所以后来热度也掉了。其实我就跟一个新人一样，所以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其实我中间其实有 一度曾经不做音乐
1: 啊，
0: 对，曾经就是觉得说，因为我后来热度掉了之后再发歌，流量就变很差。就是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还是我就是不做了，是不是不适合？但后来就是我去了新说唱，对，内地的一个节目，然后后来就认识了那边的很多歌手，然后他们给我的一些就是启发，就是还有参加节目，其实也不像就是你说的可能参加节目就可以一炮而红是什么，其实都是要靠自己的一些经历或是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去打造你自己这个 artist 是什么样的人，或是去铺你自己想怎么走的路。所以回来之后我就想了想，然后就继续做歌，然后到去年的年初发第一首歌，然后慢慢陆续，然后再跟一些好朋友发歌，然后发了到现在应该 maybe 有9首10首了吧。我把之前的歌全部都典藏，对，就是我社群平台里面第一首歌其实就是我去年第一首发的，我就是因为想说重新塑造，把我这个人当一个新人，
1: 新的，
0: 对对对，就是森林之王是一个我的 credit 没错，但是我不想要就是说哦我是森林之王出来的这样子，对，但我新人，就是我就是我。那第一首歌就是我去年第一首发的那首歌叫 Shotgun， 就是我慢慢来嘛，反正时间还很长，其实我还很年轻，对，我没有老，但是就是从去年年初开始这样，但是也很多前辈给我一些
1: 建议，
0: 对，就是让我不要这么急，因为我其实老实说我才23，然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对，
1: 就是还有很多试错的机会。那你为什么刚好说到那个新说唱，为什么那时候会想到要去参加新说唱？
0: 就是我是看那个长大的，对吗？所以去玩玩看，
1: 就也算是圆一个梦想的那种感觉吗？
0: 然后就是对，然后哦也上了，也入棚，对啊，然后后来也是被淘汰这样子。
1: 但有那个经验应该对你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对不对？
0: 我觉得其实看更多就是在音乐这个产业，大家是，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要保持饥饿感，就是我去到那边也是有看到很多已经很有流量的人，但他们还是去，他们还是把自己当一个新人去挑战，所以你永远保持饥饿感，你永远都会觉得说我哪里做不好，可能你可以更进步，你会越来越强，你不会觉得说你到了一个高度以后，你就会觉得说哦我已经够了，然后就没有进步了。所以你永远保持饥饿感，你在不管哪一个阶段，即使现在我可能流量只有一点点，但是我保持饥饿感变到可能后面会 很有流量，那我那时候其实也不能够觉得说够了，我要更保持自己的，说我能够更高更高，然后才会越来越进步越来越进步。
1: 哇，这是你那时候去那个节目，然后那个节目带给你的启发吗？
0: 对对，是
1: 就是透过身旁的前各个前辈这样子，
0: 对，然后看到已经很有流量的人然后还这么拼，我就觉得哇，我自己超级渺小，认真的、
1: 所以回来之后想通就决定要继续做音乐。
0: 对，就是其实不要被一时的挫折打败，其实那个挫折可以让你就是更拼，他、你不要就是可能因为有一点挫折然后就说哦要不要放弃要不要放弃，这么的负面，你应该想说、啊这个挫折能够让你改进的是什么。对，应该要这样。
1: 哇，那自己学长前半段就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他自己的心路历程，我觉得非常精彩。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要记得回来哦。
2: Cinderella 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3: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2: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4: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5: 大家好，我是披沙利，你现在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0: 我想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创造灵感，一起无乐不作乐。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ce。
0: 对，那前面呢邀请到 Ace 学长呢分享了很多他去比赛的经验啊，还有他为什么会接触音乐这些历程。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他的创作还有他的作品哦。那想要先问学长，你现在的创作灵感都是来自于哪里？
1: 我的创作灵感其实就是来自生活，然后还有一些可能跟朋友相处啊，或是一些可能看到朋友发生的事情，然后这些其实都会是可能我写歌的想法，或是有时候可能发生一些可能很难过的事情，或是一些可能生活上面不如意的事情，然后把它变成一首歌这样。就是我的抒发管道其实我不太会去跟朋友说我怎么了啊怎么了，或是跟家人说，或是跟可能另外一半说，那我可能就是把它抒发成一首歌这样。
0: 所以那不一定是你自己的故事，也会是其他的人的故事吗？
1: 对，也有可能。对，但是我就是想办法在歌曲里面跟听众们找到共鸣吧，让他们能够懂我这个人在想什么，或是懂就是可能在这首歌里面找到自己。我觉得我们做歌的最想要的就是在这首歌里面让听众们好像听到自己的故事一样，
0: 就让他们觉得说世界上不是没有人懂你，这种感觉。
1: 对。
0: 那你觉得你现在的歌都偏你自己的故事，还是偏别人的故事比较多？
1: 我觉得都有，都有，真的都有。五五开吧。
0: OK。那你听别人故事的时候，你如果拿他们的故事来写歌，你会告诉他们说这个故事是写他们吗？
1: 不会，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身上发生的，可能没有那么多共鸣，跟别人有机会啦，我不知道，那我就可能试看看，可能我觉得朋友发生的事情，然后觉得是非常好的题材，然后把它写成一首歌。有点像是在有人写歌是为自己写歌，那我觉得比较酷的是可以为别人写一首歌，我站在一个非常客观的立场去写这首歌会发生什么事情。
0: 就是很像是写一个故事给大家听，然后猜一猜后面会发生什么事，这种感觉。
1: 其实我的新歌《依旧困在爱你》的，我其实就是在写别人的故事。
0: 真的、
1: 就是他会是一个，就是可能我有个朋友，然后他是可能现在有一个新的女朋友，但是他的这个新的女朋友可能是他会常常可能就是跟我讲，哇，他前女友好像他觉得他前女友比较好，还是在他现在这个女朋友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他可能会想到说，哇，前女友这么做过。然后我把这首歌写成一首歌，就是《依旧困在爱你的我》这首歌，其实就是在讲说，现在就是我在现在可能跟我的不是我啦，我说我朋友就是他跟我提到的，就是他在跟他的另外一半相处的时候，他可能会想到可能之前的过往的事情，类似什么 déjà vu， 就是想说，怎么好像曾经这个场合我有出现过这种感觉，然后把它写成这首歌。
0: 所以代表就是你听了他的故事，然后觉得这首歌可能大家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人有类似的经历。
1: 这个是百分之百，对，我觉得是百分之百。但他不一定，我觉得可能有人不认同，可能会是他不一定是可能爱的前任，他可能是我只是有相似的场景过，但他不是比较爱前任，可能会是这个不认同感。但是我觉得一定有过这种，就是现在跟可能你自己的另外一半相处的时候，可能你的前任也做过同样的事情，不管男生不管女生都一样，一定会有，
0: 就是一定会让你想到曾经。所以你就是以这个灵感把它写出来，
1: 除非是初恋了，对啊，除非是初恋。对，
0: 所以你想要传达给观众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感受？
1: 就是我觉得困在一个爱里出不来其实没关系，但是我觉得你一定要想到说，每一个人其实都很独特，都不一样。就是他今天能够给你的东西，他不一定会是之前别人可以给的，你不能拿这个去比较。对，但是他做过的事情可能别人有做过是没错，但是他能够做的可能一定跟别人不一样。那你不能拿可能之前你可能前男友前女友能够做的事情，然后说为什么你我前男友都可以你不行，前女友都可以你不行。但不能这样，因为我觉得一定有是他能够做到你前男友没办法做到，那你选择了他你应该要接受他，你不能说 要求他去做的跟别人一样，
0: 嗯，
1: 对，不然你爱他干嘛？你去跟你前男友复合，你去跟你前男友复合就好了。
0: 对，
1: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0: 就是一个独特性的感觉。
1: 对，毕竟你选择了他，那你应该就是要去接受他，或是情侣交往就是包容嘛。
0: 嗯，
1: 对他一定有你身上，他身上一定有你喜欢的地方。
0: 对，
1: 但你不能说啊，他让你做不好，你这里不如我前男友、前女友这样子，我觉得这样是不好的，不健康的。
0: 感觉这首歌也另类说出学长的感情观
1: 之类的。
0: 对，
1: 是是是。
0: 那现在都聊到作品，想要问学长平常创作的模式是你可能先写曲出来还是先写词？
1: 现在比较长的会是我可能突然有想法，然后我可能去找网络上 YouTube， 然后找那个台币，就找我可能今天要做 R&B， 我就找 R&B 台币，我今天想做Trap， 我就找 Trap 台币，我想要做比较 Indie， 我就找 Indie 台币之类的，就是找我想要做的风格的台币，然后去找了一个适合这个感觉的台币，然后再去开始想这个这段旋律要怎么写，去学旋律这样子。我觉得
0: 台币算是一个节奏吗？
1: 台币算是一个，它是一个编曲，那它就是一个网络上的编曲，它就是因为我自己是不会编曲的，对，我是可能很基本的，但是网络它就是编曲是很，其实很多人音乐人他是会用台币，就是它就是算是一个很完整的编曲，也不能到很完整，就是一个可以发行的台币，但是他要买。它是有一个
0: 是要买的，
1: 对，它是有 free 台币 non-profit， 就是它是免费给你用，但你可以发在 YouTube， 但你不能有收益。还有一种是你要买才可以收益，就是发到串流平台有版税嘛，对对，就是有分这两种。然后就是先用台币去听，然后写，然后录下来录一个 demo 这样子，然后就是可能会有很多 demo， 然后听，然后再可能再去筛选说哪一首歌是适合发行的，然后再把它发行出来。
0: 哦，所以台币是先有台币之后才会有曲，
1: 不一定，
0: 就是
1: 这个是大部分80%可能是这样，但20%会是我有一段旋律 maybe 就是依旧困在爱你的我，然后我就是没有编曲嘛，那现在有一个东西叫 Suno， 然后我就是可以把它唱进去，然后就是给他指定说你帮我升一个编曲，然后再他就有一个完整的编曲，然后有你那段旋律，然后再把后面补齐，然后有一个 demo 之后，然后就是再给制作人或是编曲师重新编曲这样子，就我的模式是这两个。
0: 我以为是直接跟 Suno 买的，
1: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 Suno 你只要花钱付费，它的东西是可以直接用，它不用买。所以我觉得，但是我觉得那个 AI 毕竟是，我觉得是一个帮助的工具，但它不是可以，我觉得现在还不太能依赖，因为毕竟 AI 是机器人嘛，它没有感情，但音乐是需要有感情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用人去写出来或是去编出来的东西，才是有起承转合跟感情的。对，我觉得是这样。
0: 那在写这么多歌后啊，你有没有灵感就是比较没有的时候，那你通常会怎么找回这个状态？
1: 有，肯定有，对，就是多出去嘛，就是如果去台北很近啊，有宜兰啊，有还有桃园，我不知道，就多出去玩。但我其实很少出去玩，其实我就是出去走走，然后听歌，听更多歌，然后就是在生活中找灵感，可能去吃饭聊天，
0: 聊到
1: 之类的。对，
0: 所以你也很少出去外面走走找灵感，
1: 很宅，我真的蛮宅的。
0: 你都会在家吗？
1: 基本上，不然就是去固定的点，就是可能去咖啡厅，然后坐着这样玩手机，不知道干嘛。
0: 然后这样就会有突然有灵感出来吗？还是也
1: 其实不会，但这就是多多少少累积嘛，很久之后，然后突然就是有一段时间就会有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
0: 哇，那你会不会现在一个低潮说，我现在都写不出歌，会不会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候？
1: 有，最长半年过。
0: 哇，半年哦。那蛮久的，
1: 就是写就是我想进去写，然后我就坐在桌子上前面这样，然后坐了一个小时，写不出半句，然后就走出去看电视。对，就是这样。
0: 那你会觉得很烦吗？就是为什么我写不出来？
1: 就不会，就是
0: 因为毕竟半年真的蛮久，这样等于说你半年好像都没有产出那种感觉，你会不会怪自己？
1: 但是有那个弹药库啊，就是有 demo，
0: 哦，
1: 所以还是可以
0: ，
1: 还是可以工作，还是可以做事，只是就是没有新的东西出来。只是我觉得就还好，一定谁没有谁可以365天都在写歌哇？
0: 对，
1: 有可能有啦，但是我可能做不到。对，可能有。
0: 所以我觉得那你这心态调试蛮厉害的。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轻松的去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放轻松，不能给自己压力太大，不然会很不舒服。
0: 那你会觉得就是把喜欢的事情当成工作是一件
1: 很幸福的事？我只能这么说，很爽，真的很爽。就是你喜欢打球，你当职业球员，你喜欢 创作，你喜欢表演，你当 artist， 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开心的工作。像我非常不喜欢坐在办公室里面，嗯，公务就是我没有说公务人员不好，对，公务人员非常好，只是我就是不喜欢，我不喜欢这样每天打卡下班九点上班，嗯，然后晚上六点下班这样，然后坐手车回家这样，我非常不喜欢，嗯，每天一样。所以今天要我去当就是这种上班族，我很痛苦，嗯，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当做一个工作，嗯，然后有收入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幸福。
0: 那你不会觉得，就因为很多人都会说把喜欢的兴趣变成工作是一件，就是你很有机会让这个喜欢的事变成不喜欢的事情，因为压力都在这个身上，就等于说你现在做这件事情会慢慢的有压力。
1: 我只能说这个是不成功的人在说 的只要成功了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就是想办法让自己成功，我觉得啦，我觉得
0: 你现在还在努力中，
1: 对对对，但我还没成功，但是我觉得只要成功就不会有这个想法。但是这个就是啊，今天我做音乐啊，我做到没成功，然后我觉得说哇，我讨厌做音乐，这样会变这样吗？那你成功你怎么会讨厌呢？嗯，
0: 对啊，
1: 成功了你就会觉得说哇，我靠，音乐赚好多钱，哇，超爽的，但是怎么会讨厌？不会嘛，所以就是成功了就好，不要失败嘛。
0: 哇，那你的心态真的很乐观呢，
1: 就是，
0: 我觉得。
1: 对，但是我就蛮有自信的，就觉得应该会成功。
0: 所以有自信是一件很好很好的事情，就像你之前前面还说，就是你也没有想过你现在会走到这里。
1: 对，对，真的没有想过。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 ENFP，嗯，P 人，对，我是一个 P 人，所以我就是不管是工作，我其实就是想说，哎，就是做什么，就是其实我没什么在规划。
0: 那你会焦虑未来吗？
1: 对未来，我其实发这首歌其实很焦虑，不得不说，因为这首歌我很有把握，嗯，但是它流量就是真的有点惨，不得不说。然后我就拍了很多 reels 嘛，嗯，然后拍很多 reels， 然后，哦，虽然有涨一点粉丝，从18000涨到19000，快20000了，嗯，我涨了1000多，哎，好像很多，又好像没有，嗯，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很普通啊，对，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慢慢努力，但我就觉得，嗯，对，很多人都跟我说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这首歌你觉得会爆，但它没爆，那 so what， 就是。你还有下一首歌，你又不是只有这首歌。
0: 对啊，
1: 但我就是前阵子真的很焦虑，焦虑到可能睡不着，我都觉得快忧郁症了。
0: 真的哦？
1: 对，其实也是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就是靠身边的朋友啊，然后去给我一些鼓励。其实他们就是我所谓的负能量跟正能量都要有，嗯，就是这个是负能量是让你进步，但当你很心里其实已经很负能量的时候，你需要一点正能量，所以这个东西是要并存的，要互补的。
0: 所以你其实是很喜欢这首歌的，
1: 超级喜欢，认真的。
0: 那我觉得，
1: 就是我粉丝朋友们其实都知道我对这首歌把握度很高，但是他就是没爆。对，
0: 是因为现在很多文艺复兴嘛，很多以前的歌现在又突然红起来。
1: 对，我也不知道，就是因为现在做音乐太简单了，嗯，太多人在做，所以变成说，今天是一个十万粉丝的人，有十万粉丝的人去发一首歌，嗯，跟一个10000粉丝发一首歌，他其实。两个爆的几率是一模一样的，嗯，对，就是看你怎么去行销 reels 或是宣传。如果两首歌品质是一模一样的话，嗯，对，两首爆的几率是一模一样，就是 reels 是他不会觉得，因为十万粉丝发 reels 有可能20000，有可能30000观看，但你10000粉丝发 reels 有可能200000，就是看你要怎么发。
0: 哦，对啊，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自媒体就是谁都可以做音乐，所以自媒体是一个很好宣传的管道，但我。拍 reels 就是还要加强，对，没有到很强。
0: 但是你有透过这首歌跟你的 reels 有涨了至少要快2000粉丝，我觉得这也算是有找到你的客群。
1: 对，我就是努力嘛，对啊，
0: 对啊，
1: 努力看看。
0: 反正每一首歌一定会有自己的客群，只是那个人还没有发现这首歌。
1: 对，我觉得就是金子总会发光嘛，对啊，
0: 对，
1: 我是金子，
0: 真的。所以这首歌我觉得，就算现在没有可能你想象预期中的好，但我觉得未来一定会有机会。
1: 对，我也这么觉得。
0: 对，
1: 希望嘛，希望嘛。对，
0: 刚收听到这集，还有在广播电台收听的你们，有听到的话，可以来听一下 Ace 的新歌，叫做《依旧困在爱里的我》。
1: 对，谢谢你们，再麻烦。
0: 不会，我已经帮你大力的宣传。
1: OK， 谢谢谢谢。
0: 对，那接下来想要问一下 Ace， 就是你在接下来音乐路上呢，如果你完全不考虑任何的限制啊、现实，那你最想要跟哪一位音乐人或歌手合作？
1: 我刚刚说到周董好，
0: 周董好，
1: 唯一，真的唯一。如果说台湾真的唯一，嗯，
0: 就是周汤豪，
1: 就只有一个。对，
0: 那你目前有见过周汤豪本人吗？
1: 欸，其实有，我们有一起吃过饭，嗯，然后一起我去过他的工作室，哦，但我们真的很就是这样，就是我们 ins 就是他没有关注我，但我有关注他，嗯，对，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可能我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但是我是记得他，对， 我认识他，但他不一定会认识我，就是这种概念。
0: 那他是知道你很喜欢他的吗？
1: 欸，我觉得应该不知道。对，因为其实我就是没有，其实这个应该是第二次，就是我录 podcast 才会讲。对，
0: 哦哦，
1: 我其实平常在社群媒体不会发作，我喜欢他，但是我不是喜欢，我觉得不是喜欢，我觉得是欣赏，嗯，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人是真的很厉害。
0: 嗯，
1: 所以合作的话，我觉得肯定是跟自己很喜欢的歌手合作。
0: 嗯，
1: 对对，就是走得好吗？唯一一位，不是哪一位，是唯一一位。
0: 感觉你们合作，你就是感觉可以在你们合作中学习到很多不同的东西，对不对？
1: 嗯，对，我觉得他的美感。
0: 嗯，
1: 是我很可以去学习的，就是他，因为他一手包办就是很多东西，我觉得真的
0: 很厉害很了。那很真的非常感谢学长可以来上我们的节目，来这里跟我们玩。
1: 不会，
0: 然后也分享了很多他自己的故事啊。那我觉得可以，一定可以让大家可以更了解他这一路创作的音乐的心路历程啊，这样。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大家要继续支持我们 Ace 学长的作品好吗？然后社群平台要关注一下，要不要讲一下你的 IG？
1: 我的 IG 是 AC， 然后阿拉伯数字1ACE， 然后 RAPPOR。
0: OK，
1: 对，我的各个 YouTube 抖音都是。
0: 好，那我们节目到这里是跟大家说拜拜咯，大家拜拜
1: 拜拜。
2: 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前奏一响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但你有没有想过让你感动的真的只是旋律吗？这里是歌曲的背后，带你听见每一首歌那些没有被说出的故事。你有没有一首歌以前只觉得好听，但长大之后再听一次却完全不一样了呢？有些歌很奇妙，第一次听你是在听旋律，第二次听你开始听懂情绪。大家好，我是 DJ 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的是重新认识熟悉的歌。今天这一集节目要分享的歌曲是《那些年》，由胡夏演唱，也是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主题曲。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只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很好听，但后来再听一次才发现他唱的其实是回不去。而这也是很多经典歌曲厉害的地方。经典歌曲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会随着你的年纪一起改变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一小段

哇哦，刚刚那一段其实有几个值得去重新注意的地方。第一个是歌词，以前听那些年错过的大雨，可能只是觉得很青春而已，但长大之后再听，你会发现他其实在讲的是遗憾，有些人有些事错过了就回不去了。第二个是唱法，胡夏的声音其实没有到很激烈，反而有些许的克制，但也因为这样情绪更像是在回忆，不是像在哭，比较像是在怀念。第三个跟歌曲无关，是我们自己变了，同一首歌其实没有变，但听的人他变了，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可能现在经历过了，所以会突然听懂某一句歌词。不是以前的歌曲不好听，而是以前的我们还听不懂，所以有些歌不是变了，而是我们终于听得懂歌了。所以下次当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注意看看你现在听的歌是不是跟以前不一样了。但其实不仅限于这首歌，你也可以再重新听听看你以前熟悉的歌曲，因为有时候重新认识一首歌其实也是重新认识过去的自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我是 DJ 酱，我们下次见。

0: 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介意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BB 赵智碧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下午两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2: 大家好，我是夏雨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的。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今天要介绍的是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歌曲收录在2007年的同名专辑中，改编自齐秦所演唱的版本。歌词从简单情歌变成了对人生意义的探讨。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震岳的《思念是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喂，
2: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演歌传奇，
2: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是
3: 点歌传情，
2: 我们是小文，我是 DJ 小文，
3: 我是 DJ 小栗子。
2: 干嘛？
3: 我们要嘿嘿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2: 对，就是请了一个嘉宾，
3: 大牌了，大牌了。
2: 这个嘉宾不是 gay， 不是 gay， 是
3: 没
2: 是 DJ She。对，
4: 刚讲我们刚刚沟通好的入场方式并不是这样。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但是没关系。好的，我是 DJ
2: She。
3: 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最后一集哇哇哇哇哇！
2: 对，我们今天呢就是最后一集的点歌传情啦，所以我们就哇哇哇哇
3: 哇哇哇哇。
2: 然后这个哇哇哇可以是很多的情绪，可以是哇哦要结束了，也可以是哇哇哇怎么就结束了这样，
3: 也可以是哇哦吓你一跳
2: ，yes
3: 之类的，
2: 对，
3: 哥哥。好，所以今天带来第一首歌呢，
2: 觉得我们的主题是震惊到你了吗？
4: 就是觉得终于来到一个可以解放我天性的节目，就我本该属于这里。
2: 你找到了一席之地，很棒，
3: 这也是我们，这是归属。
4: Of course。
2: 好的，那我们讲了那么多废话，是时候要来进一下我们的第一首歌啦。
3: 第一首歌呢是冰球乐团的《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
2: 应该是不能。
3: 对，我在想的是这样子的，因为希望大家可以留在台北陪我几天。
4: 就北部很
2: 现在有点炎热，如果可以的话，想去
3: 巴厘岛。
2: 对，
4: 台南到底有谁在？
3: 台南
2: 不是，我不想在想要出国。对对对
3: 对，我想去游泳之类的吧，我不知道，我其实不会游泳。但就我是希望大家可以留在台北陪我几天，因为我在台北很无聊，我在台北很想你。
2: 我在暑假的时候可以陪你一起出去玩。
3: 是是是，就希望有多一点人就可以在台北陪我们。所以先让冰球来跟帮我们说一下，在台北陪我一下。

0: 迎回来这里。
1: 因为我都会讲欢迎回来这里。
0: 对，今天我是那个小子的部分。
1: 我是小果子。
0: 你是？
1: 我昨天在听我们。
0: 你是小米子。
1: 对，我昨天在听我某一集，然后就是我失言，然后就说各位，我是小果子，因为我骂听华流的人。
0: 我就上升到不懂是某个人，就不是我们。
1: 对，就是说我不是小李子，我是小果子。外面的人挺爽的，
0: 他应该是听我们节目非常开心。
1: 还有还没有听到我在骂听华流的人的部分。接下来这首歌曲跟华流也没有关系，跟哇哇哇更没有关系。
0: 对，下一首歌呢，也是来自我们 DJ 小栗子介绍的 Ender 的 Moon River。你要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你会选这首歌吗？
1: 就我想听，就是它很魔幻，然后我就觉得有哇哇哇哇，它有前进和哇哇哇哇哇哇哇的感觉，也玩几次，就想要跟让他了解一下。
0: 好，
1: 对啊，
0: 酷哦，
1: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曾几何时？
0: 我的嘉宾就说酷哦，好的。
1: 好，那听一下，来，那我们来听一下 Enter 的 Moon River。At first I thought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will be the ones I'll keep.

0: 我会很期待下一届的，因为下一届就是点歌传情就到他们了，就没有我们了。
1: 哦，没关系
2: 哦。
0: 对啊，就没有的。
1: 希望他们也有一些酷主题。
2: 哎，可是我觉得是从我们自己开始变得很有趣。
3: 是吗？
1: 之前都是洞洞而已啊。我真的有点疑惑为什么要拍洞洞，就是，我后来发现原来是因为点歌传情这个节目。
0: 对啊。哎，如果你不知道点歌传情的话，其实你就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哎。
1: 对啊，对啊。
0: 就是
1: 因为我们会明确的告诉大家请怎么样怎么样帮我们点歌哦，但他们好像他们就是拍歌动动，
3: 对，然后我们点帮我们点歌，
0: 哎，可是我们也是这样
1: 啊，我们才没有开放点歌，
3: 哎，对，你们都
0: 是，对，我们不开放，
1: 我们不开放点歌，啊，
0: 我们上昨天是为了永兴学DJ Panda 才特地放上我们 IG 的，因为他说要帮我们点歌。然后我们就特地放了 story，
1: 没错，要不然我们不开放点歌的，其实我们是选物店，就选一些好东西进来而已，
0: 有点高级，
1: 对对对，没有其他人可以点歌，我们一言堂啊，不开放点，我其实不知道如果老师有在听会怎么想，
0: 其他人还是非常开放的，只是我们有点不开放，
1: 我们思想开放啊，思想开放到点歌传情不开放点歌啊，
3: 对，我觉得思想开放，
0: 嗯。好，我们下一首歌。
1: 下一首歌是不知道有没有开放的《七爱》的 demo， 然后它是一个谐音，就是音乐不是有 demo 吗？然后日文也有 demo 这样，反正他都在唱一些歌。
3: demo 是什么意思？
1: 不知道，可是吧。
0: 哦、oh,
3: ，Today I learn， not today I learn。
1: demo， 没错。Oh, 所以就是接下来带的这一首是《爱爱爱爱爱爱爱七爱》的 demo。
4: Remember to take your receipt and your change. Thank you.

0: peace，
1: 就希望大家也可以对我们节目 peace 一点。
0: Peace and love，
1: 对对对。
0: 没，
2: 天哪，是因为我的到底是要，
1: 就是我们多加了。
0: 我们是滋滋滋吧，没，
1: 滋滋滋叮没，肿起来。
2: 那我觉得我应该要叫啊，哎呀，好想，
1: 好想，哎呀，哎呀，哎呀，没，
2: 差不多。
0: OK OK OK OK，
2: 我帮我觉得我的，我知道我清楚。知道我来的目的是什么，是帮你们 Q 流程。
0: Okay，
2: 下一首，
0: 好的
1: ，OK，
0: 下一首歌，
1: 下一首歌曲是夜猫组六王加春燕的组合的《你是我的 WiFi》，
0: 听起来就是很可爱的歌。
1: 对，这首歌是我在单身的时候会听的。
2: 那你可以讲一下为什么是单身？
1: 它是一个情歌，然后就是它其实就是在说你是我的 WiFi， 然后没有你我就断讯什么之类的，就是没办法接收外界什么什么的。就是因为像我们现在都不能没有 WiFi 嘛，然后你可以想象就是有人其实此时此刻也很需要着你，只是你们还没有遇到彼此的这样子的情况。
2: 可是，等一下我要说一个那个，可是我没有移动数据耶。
0: 有 data，
1: data， data， data， data。我觉得夜猫族自己检讨一下，突然发现这个情歌没有那么重用，你们自己检讨一下，还 fit 国蛋，
2: 而且 WiFi 有时候都还会比我的移动数据还
0: 慢。对，
1: 对我现在也都是不用 WiFi， 对不起。
0: 那你是那时候有喜欢的人，然后才觉得才想要听这个甜甜的歌呢？还是说就是有对恋爱上有幻想？
1: 我觉得是对恋爱上有幻想，因为我不会投射任何人会这样想，因为男人都是垃圾，所以呢，他们不会觉得我是他们的 WiFi。他
2: 们
1: 我们节目有点微混乱，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来听这首夜猫组的《你是我的 WiFi》。

0: 欢迎回来这里。
1: 欸，我知道为什么是 WiFi 了，
2: 是
1: 因为它上是 WiFi，
3: 我也是听到
1: 是 WiFi， 就是老婆。
0: 他就是有用一点比喻加上谐音，我就觉得台湾人很喜欢这种谐音。
3: 那他就是在说 wifi 就是留在家里的意思。哎、
0: 欸，他都不谈远距的，
3: 他在外面就连 data。
0: 我操！
1: 等一下，
0: 哔哔哔哔哔哔哔
3: 哔哔哔哔哔哔。
0: 刚刚讲话的是小果子，
3: 对，
1: 就是我。
0: 对对对对对。
1: 哎、欸，但是你们这样解释这首歌的话，突然觉得这首歌好渣哦。
0: 干嘛？六王春燕郭旦，
3: 你们有点取错了，取错名字啦。
1: 李沁下次单身的时候不会再听这首歌。
0: 我因为我单身的时候觉得男生都是垃圾啊，所以还是可以继续听。
3: 所以你就听了这样。
1: 可是他唱的是 WiFi， 所以你要找一个 WiFi。
3: No，没有没有没有
2: 乱讲话了。
0: 好，好吧，
1: 还好，刚刚已经把该说的说
3: 了。结束了。
0: 欸、那我们有可能就是有办法脱离这个公关危机。就是我们假装没事，但其实有事这样。
3: 对呀、啊，我们就下一首，
1: 哦、下一首，下一首。
0: OK，
3: 好的，
0: 下一首，因为我还是想要继续乱讲话，再想假装没事。
1: 好，下一首歌，下一首歌，
0: 下一首歌是魏如萱的《你啊你啊》。哎、欸，你们听过、哦？你们知道有一个版本是有泰国小女孩唱的那个吗？你们喜欢那个版本？
1: 没有，
3: 没有。
0: 好，没关系。
3: 我们两个都
0: 下次找给你们看。下次找给你们看。
3: 嗯，这个歌呢是来自我们 DJ Chelsea， 就是点给我们的。因为他的原因呢，他就说：“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就呼应一下我们的主题。哇哇哇哇哇
0: ！A 五 A 五 A A。
3: 对。好，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一下 DJ Chelsea 点的魏如萱的《你啊你啊》。

0: 欢迎回来，
1: 这里
2: 唱得太开心了，唱得太开心了，
0: 我们心痛到一直流血，
1: 没错没错，都一直在一夜喂喂，对
0: 对 A 五 A 五 A， 好 OK， 介绍一下下一首歌，
1: 五 A 五 A，
2: 下一首，
0: 下一首歌是无限的，我们只在地球住几晚，会讲这首会介绍想要点这首歌，是因为呢，
1: 你不想要在地球住。
0: 因为我们像外星人，我们三个很像外星人，
2: 是因为我今天来了，所以我们一起要变外星人。
0: 原本是我们两个也可以是外星人，现在有三个外星人这样子，外星气息
1: 都加入了。蚊子大冒险不应该在地球。
2: Okay, 如果我们是外星人，那我们是什么星球？就我们住的那个星球应该要叫什么星球？
0: 给一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刚讲话的是谁？你可以出去吗？
2: 他刚刚说不好意思，听起来像巴斯巴斯。
0: 我们星球是亚巴斯基，
1: 亚巴斯基，亚巴斯基。
2: OK， 等一下，所以我们到底是什么星球？
0: 不知道哎、
1: 欸，我觉得
2: 也可以是那个
0: 有沙尘的那种，
2: 也可以是晚星球。突然听到晚星球，
1: 突然 Q 起来了，
0: 还是我们是筷子星球、汤匙星球？
2: 是因为我们长得很像筷子吗？嗯，
0: 那我要长得像葫芦、汤匙。
2: 那我想要长得像，可是我觉得我从小到大被讲很像筷子啊，
0: 怎么这样？
2: 对，就木材。
1: 他应该要少喝几杯咖啡。
0: Coffee，
2: 你知道小时候是不能喝咖啡的，因为他们说小朋友喝咖啡会变笨。
0: 哦，我阿嬷也是这样说的，
1: 可能因为你会变迟钝。所以
2: 你觉得我现在迟钝吗？
1: 我没有，
0: 他现在转动的很快，
2: 我是超高速运动，
0: 他有上游的那种，很顺畅。
2: 欸，可是我觉得我从很小就喝，
0: 竟然，
2: 所以我就是，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0: 在起跑点。
2: 欸，不是，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你说我两分钟开心一次，因为我能够到达上限，直到那边，
0: 很激动，
2: 然后就会开始迟钝。然后会突然反应过来，然后又在一个上线，然后就会 hit the bottom。
1: 你是某个 Apple 的第几代啊？就是突然累一下，但是它又一直跑在很前面。
2: 大概是第四代 iPhone 4S， 那个小方 II 的手机。
1: 但它现在还很有用啊，不是吗？
2: 你是说亚巴斯基的部分吗？
0: 亚巴斯基。OK，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感觉附近有些人根本不对频，我们有点曲高和寡，所以我们是在地球住几晚就好了，可以回去我们的星球。
2: 你刚刚还说了台北耶？
1: 对啊，
0: 留在台北陪我几天，
1: 想要在地球的台北就待几天，然后我们再飞回去我们的星球。
0: 我想要在我们星球上面有个台北。OK， 来听这首无限的，我们只在地球住几晚。

0: 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重拾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今天要介绍的是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歌曲收录在2007年的同名专辑中，改编自齐秦所演唱的版本。歌词从简单情歌变成了对人生意义的探讨。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喂，
2: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听的是
3: 点歌传奇，
2: 我们是小文子，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不是 gay， 我不是 gay。我是 DJ 旭，好的，那我们刚才结束了上半场了，我们就要来到我们下半场的部分。下半场的第一首歌呢，就是来自我们 DJ Haruki 点的《妙妙妙》，因为他说他听到他的歌就很奇妙，
1: 米奇妙妙屋。
4: 不是，我跟你们说，他很喜欢妙妙妙妙妙，
2: 竟然，
4: 上次不是你吗？
2: It's me，
4: 例子就是那时候我们一起坐着，然后就是会跟我们分享他跟 Haruki 的聊天记录，然后他就是会一直喵喵喵的，然后就说哈，我不会耶，没有收到过这样的讯息，
2: 因为他会咩咩咩，
4: 没有，然后我
2: 没有，
4: 我过了几天以后，苏瑜突然间就发喵喵喵给我，然后我也有这个待遇哦，
1: 突然间也
4: 蛮可爱的啦，
1: 希望有一天大家都可以成为喵喵喵的群体。
2: 对，就是代表他熟了过后，他就会喵喵喵的意思。那他
1: 好耶，
2: 那个
1: 喵喵
2: 喵错了，不是他的，
1: 不是你讲
4: 的哦。你们小心一点，还在外面。
1: 让我们来听这首徐怀钰的《喵喵喵》。

0: 喵，
1: 欢迎回到这里。
0: 喵，喵，好好好。好的，听了那首歌过后，真的觉得非常的奇妙。
2: 喵喵喵喵喵
0: 喵喵喵
2: 喵喵喵喵喵喵喵。
0: 好，我们下一首歌。好的，我们下一首歌呢，就是来自我们的学姐 DJ Panda 点的1206。然后他现在呢，就是突然就到我们现场了。耶！
3: 等一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音效，那熊猫也要熊猫的音效，我可以自己取的。
0: 熊猫吗？
4: 熊猫，熊猫，熊猫有什么音效？
2: 熊猫，熊猫，熊猫，熊猫，熊
0: 猫。哇哦，喵！这样吗？
4: 哇哦，喵！这样子。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Panda。哇哦，喵！
0: 很好 Q 哎。
4: 这不符合我在这里的形象呢，有点。
2: 原来是有形象的。
3: 现在来到是他们的这个
0: 形象。
4: 对，那我只好就是配合他们。
0: 要融入一下。对对对对
4: 对,
0: 对,
2: 对，我们是不一样，他勉强配合一下。
0: 好，既然我们的 Panda 呢就在这里了，那我们就直接请他来说一下为什么会想要点这首歌吧。
4: 欸、你们今天的主题是。
0: 哇哇哇！
4: 我看到的时候我傻眼，这主题我没有，这主题我要怎么点？但是呢，它确实很有趣，就是跟平常的不太一样，他们可能就是走不寻常的路。好，没关系。那为什么我会点这首歌呢？这首歌是来自一等吕爵安跟 Ryan Choi 蔡俊彦的一首合唱曲，叫《1206》嘛。然后 Ryan Choi 是香港。击剑是排名第一的，也是世界排名第一的一个盾剑选手，他也算是我半个偶像吧。然后他近几个月开始进军我们的演艺界当歌手了，而且他唱歌其实蛮好听的。然后他这首歌的另外一个合唱者就是吕爵安嘛，就是香港一个很有名的男子偶像团体的一个其中一个成员。哇，他们出这首歌，这吓到我哇哇哇！而且他们的 MV 就是因为他们是大学室友，然后他们的这首歌就其实重现他们大学的时候的一个心路历程嘛，就是一个往演艺圈发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继续往自己的运动员的路发展。然后他们的 MV 我觉得最重要一定要看的是他们的 MV、他们的 MV 就是把他们大学四年的生活点滴重新再拍出来一次。然后我觉得我看完那个 MV 之后 不只是赞叹的哇哇哇，我的眼泪也哇哇哇的下来，
2: 哇哇哇哇哇哇哇，
4: 反正就是好听，
0: 点得很好耶、是我们、
4: 对对对，而且还有，但是大家现在还是住宿舍是吧？那么你们要珍惜你们的室友，他们可能有一天成为很厉害的人，然后记得要跟他合照、留念，然后拿签名，然后跟他的联络方法，然后全都留起来，有用的，
2: 真是个势利眼的人。
0: DJ Chelsea， 我会留起来的。
2: 好，那让我们来听这一首《1206》。

0: 欢迎回到
1: 这里。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好听，
0: 非常深情。
1: 虽然说就是我们三个都不是住宿了，但我觉得学姐的建议非常的
0: 实用。
1: 对，要把我们的朋友们的联系方式都保留下来。
0: 对，哪天你们出名了，
1: 对啊，相信你们一定会成功的。
0: 我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不要寄托在我身上。
2: 然后发现那个账号撤销，我手机改掉，
1: 不会的啦，
3: 名字也换掉，
2: 名字
0: 被封锁，
1: 不会的啦。大家 IG 这么多美照，不会就
2: 我连脸都去整，
0: 要不要啊
1: ？OK，
0: 好
1: 好，那我
0: 想大家是有点大放厥词了。下一个是什么歌啊？还是我们来放一个？喜欢你，好，
1: 好啊，哦，这首歌呢是单纯就是我自己放进去的，
0: 哎、欸，我以为邓紫棋另有其人，
1: 没有，就是因为最后一集了嘛，然后就想说最后一集了，必须来表达一下对小子的部分的喜欢，
4: 喜欢，
1: 我觉得这个组合非常的奇妙，就是打开了我的任督二脉。
0: 竟然韧带二脉都被打通了，我是中医师、
1: 啊。之前我都非常正经，不懂得正经三下。
0: 有点太不正经
1: 了。B，
0: 再 B 会不会太晚？
1: 滋滋滋。好，我们现在马上来收
0: 听
1: 一下。
0: 喜欢你，喜欢你，喜欢你。

0: 欢迎回到这里。
1: 好的，那我们时间非常的快，已经来到了3:51了，
0: 哎，
1: 52了。对，所以呢，我们就要马上来进入一下我们的最后一首歌。
0: 好的。
1: 对，然后我们最后一首歌呢，就是点了的汤令山的《紧急联络人》。
0: 然后那我们直接来听吧。
1: 然后那就讲一下原因啦。那。但是原因呢，就是有一点像刚才学姐所说的，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在结束过后，在这个点歌传情解散之后呢，还是可以保持联系，我还是可以是你们的紧急联络人。
0: 我们要单飞了，因为我们有一点红，你知道吗？
1: 对、啊，
0: 现在经纪公司签我们，我们都要单飞。
2: 不好意思，举个手，紧急联络人是这样子用的吗？
0: 是啊，是。
2: 什么是要听你们填你们的名字、哦？
3: 我惊呆了，
0: 以后我接到电话，然后说学姐，
1: 没有我们紧急联络人的部分，就是可以打电话部分而已。对
0: 对对，可以紧急
1: 联络我。签约的部分的话，还是要三思一下。
0: 我们不小心单飞，所以要参战了，解散单飞。OK， 那我们来听这首《紧急联络人》。
1: Yeah，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拜拜。
0: 好。

0: 的情人只想是你。
1: 啊，阿妈，我上了，我上了！
2: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2: 啊，你说什么？我也是吗？
1: 还有阿妈，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很久很久以前，搭配上
3: 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落红。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0: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话痕。
1: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下一站，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下车时，请保持愉快的心情，以及回家打开收音机，准时收听，就爱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这里是名传广播
1: 电台，就是爱情 FM。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
1: 当然

0: 今天要介绍的是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曾沛慈》中，同时也是偶像剧《终极一班三》的片尾曲。歌曲表达失恋后一个人孤单的心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1: 一

0: 然后回顾人生的时候，不会让自己感到后悔或失望的女孩。
1: 其实 Peggy 她算是兴趣非常的广，那个时候 Lucy 在请她帮我就是写一下她自己的兴趣，然后呢跟她想要聊的内容，我就发现哇塞，她的兴趣超级有点广阔的，瞬间不知道仿纲要如何下笔。那因为她喜欢摄影，那有时候都是有观察到，就喜欢摄影的人啊，其实也是那种就是会默默观察周遭环境的人。那我想问 Peggy， 你自己觉得你本身是那种就是会默默观察周遭发生的事情的吗？
0: 我是，因为刚开始到一个陌生环境，我会先看一下就是周遭大家在干嘛，就是可能听一下他们在聊什么话题啊，或是周遭环境有没有发生什么事，然后再透过这些小细节认识这个空间或是这个人这样子。
1: 所以其实你自己也是会默默的观察，然后透过镜头去展现你自己所观察的一切。
0: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你自己本身刚刚有提到你的兴趣非常的广，就从音乐啊，然后明星啊，甚至等一下我们也会跟大家深度聊，就是Peggy 她为什么会做梦醒时分这个节目。其实在心理智商跟刚刚提到的追星这些，他们到底有没有对你来说有没有一个共同点的存在？
0: 我觉得有，就是可能是偏艺术性和自由，就是像听音乐我就很喜欢热血沸腾啊，然后听感不受限制的，然后让我有自由跟广阔画面的歌曲。然后追星的话，我就会很喜欢他们就是鼓励粉丝一起努力勇敢追梦的感觉。
1: 请问你的他们是哪一团？
0: 像 TXT 啊，BTS 之类的。
1: 话说 BTS 人家这周在抢票，请问这位小迷妹有在抢票的行列当中吗？
0: 有，明天
1: 人家瞬间掉水啊！不得不说 Lucy 其实今天下午也抢了
0: 必须抢啦。
1: 对，那个我朋友就跟我说，你要看哦，就是那个 VIP 的票价虽然说9000多块，你除以7蛮划算的。
0: 对呀，
1: 对，然后我就说怎么办女人，我被你说服了那也祝 Peggy 就是抢票顺利。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会从追星这个角度，就是有的人会觉得追星是一件很没有用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跟你说话。
0: 有啦，有，其实是有，就是我爸爸会有的时候会讲说那个在网络上面听一听就好啦，但是你知道到现场的感受氛围是
1: 不一
0: 样。
1: 真的，我认真推荐大家此生一定要看过一场演唱会，不管是谁的啊。当然你也是要挑有一定水平品质的演唱会，不然你的第一次可能就会是你的最后一次这样。因为我觉得你听音乐归听音乐，但是你到现场的时候，你会感受到的是旁边周遭的人的氛围。就像是 Peggy 你自己本身有说你会观察别人，如果你是一个心思细腻的人的话，你在那种环境下你就可以更能够感受到这样的氛围。
0: 对。
1: 那说到我们有讲到了追星嘛，我们等一下也会再讲到细节创作的部分。好，那我们待会的话呢，就先进入第一个单元三十交叉路。那等一下的三十交叉路的话呢，我们会先从第一个主题，就是先聊一下，因为毕竟这个节目是心灵类型的节目，那 Peggy 她的小单元也是在做心灵类的，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先从心灵的角度切起，然后再跟大家聊细项的作品分享。那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三十交叉路。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

0: 山石交叉路。现在进行的单元是山石交叉路。我们刚刚先聊到了追星，其实追星也是一种创作的一个能量来源，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要创作，往往就是要先看旁边的一些周遭良好的模板，才有机会做到这样的程度。那我其实还蛮好奇，因为刚刚也有提到你对心理咨商是有兴趣的，那为什么你会开始对心灵类的内容或者是心理咨商会有兴趣呢？
1: 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开始感兴趣，然后是刚升上高中有注意到，就是我国中会考，那个时候压力比较大，然后就刚好那时候也有买一本书叫《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然后就透过那本心理内容有比较了解自己的状况，这样就觉得蛮有趣的。
0: 蛮好奇哦，就是你自己那个时候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你是觉得你就是单纯那个时候压力大，但你的内心是有造成一些很负面的影响吗？例如说可能有一些忧郁的倾向之类的。
1: 我觉得还没有到忧郁，但就是会有的时候不太想回家。对，
0: 所以你的压力的来源源自于家里，可以这样解读。
1: 可以。
0: OK，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买了一本书来看，然后你觉得书里面的内容蛮有趣的，然后也蛮贴近那个时候的身心状况。
1: 对，
0: 那我自己本身的话也是一个还蛮喜欢看心理相关的节目，包含我自己在这个学期的三十而已，我其实也会让节目里面有一些就是关于心理学的知识，因为我觉得这个世代其实越来越多人开始注重心理健康，包含现在学校也有心理假。那你自己本身周遭有没有朋友或者是家人其实有这样受到心理疾病的一个痛苦？
1: 目前是没有听说，就是他们没有特别跟我讲过这个。
0: 那挺棒的、
1: 啊、对。
0: 因为像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往往都会把心理的内心的层面的情绪藏得很深，不会让大家轻易的去看到自己的一个状态。那要怎么样就是引导自己发泄那些不好的情绪？我觉得心灵节目就有点像是情绪垃圾桶的一个角色扮演。那有的人也会说，哎，这心灵节目就是听起来就是一个心灵鸡汤啊，但我自己本身的话是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它还是有存在的价值。那我想问一下 Peggy， 你自己觉得它真正的价值是什么？
1: 我觉得心灵节目带给我的真正价值是帮助我们去找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些情绪或想法的原因。就是有时候当下听的时候你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但真的遇到类似的状况的时候会有一种后知后觉的就是理解，对对对，然后开始回头去想说，我现在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然后就是有一个解决方法之类的，然后就会比较不容易陷入一些绝望或是负面的情绪，然后可以慢慢消化或调整。
0: 而且我觉得当人在情绪上的时候，他往往不是需要一个解决问题方法，他需要的是情绪价值。就是同样的事情，你可能用不同的方式说，或者你站在他的角度去跟他分析，去跟他讲，他反而会听得进去。我举一个例子，刚好是昨天家里发生的事情，就是我奶奶是一个比较守旧的人，然后呢她就是一直觉得开冷气是一个很浪费钱的事情。
1: 这么懂。
0: 对，但是呢最近看看最近台湾的天气真的是热番薯，超热，就是我就说你该开冷气还是要开这样子。因为她就说她觉得这样开冷气很浪费电，很浪费钱。那我就说，可是你要想哦，你不开冷气你中暑了。 然后呢你去看医生，看医生花的钱搞不好都可以贴回去你觉得浪费了电费里面。
1: 对
0: 对，然后呢这个故事就是有两个看法，就是我爸的说法就是说干嘛省那个钱啊，就是该开就开啊，闷着要干嘛。对，结果我奶奶听到之后就是超不爽的，她就说我来洗洗脸啊，就菜呢，
1: 好可爱哦。
0: 然后她电话就挂了，等了就是宁波拉的用户暂时无法接听。对，然后后来他们就说好孙去讲啦，就是说叫我去讲。然后我就去跟他说，我就说阿妈那个啊，就是我就问他，我先问他说啊你觉得你身体怎么样，我说有听说你不舒服，让他先开口讲。他就说哦就刚刚头就拱欸，然后我觉得很想吐，没有胃口，连喝水都会吐。然后我就跟他说啊你这就跟我上礼拜一样啊，我上礼拜也是整个人就是神神，就是没有体力，就一直很想睡觉，昏昏沉沉的这样子。对，我就跟他说啊我上礼拜也是这样子啊，你这可能就是真的是中暑。我说你看医生，医生不是也说中暑，他说嘿呀嘿呀嘿呀，先建立一层情绪价值。对，听友说开电风扇不行吗？我觉得开电风扇的前提是这个空气本身它就有点凉凉的，但彰化那边，我们彰化家里面，它其实不开冷气，它有点像是桑拿房的那种感觉，就是三温暖，它超热，而且尤其西晒的时候，那它又是在西晒的时候，在那间比较热的房屋里面，然后看电视就会很热。对，然后的话我就跟他说，你这样中暑不行，我就跟他说，哦，那你要喝电解质哦，什么什么的。后来呢，我就使出一个杀手锏，我就说那个、啊。阿嬷，你那个冷气不要省，冷气该开就开，你那个省的那些钱啊没有省多少啊，如果你真的觉得很痛的话我帮你出一点啊。然后他说没啦没啦，我就说没啊没你这样都不会开冷气啊，结果生病人不舒服这样有比较好嘛，我就这样子说。然后呢我就达成了协议，他就说后来后来这样我要开。这就是有说话的艺术跟
1: 没
0: 有说话的艺术。那我觉得心灵节目也是这样，就是他虽然他可能没办法第一时间帮你解决你现在碰到问题，但是他可以先帮你解决你情绪上面的问题。
1: 嗯，真的，
0: 他会让你觉得哦，有人真的跟我一模一样有感受哎。例如说有人失恋啊，原来不是只有我碰到这种事情，你瞬间可能就会释怀一半，或者是你听到更惨烈的故事，你就觉得嗯，好了，我其实。碰到这些事情还算是比较小条的，是可以克服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心灵节目它就是有点像是先提供情绪价值的伙伴，然后透过别人分享的故事，然后呢再进而去 update 自己，有点像是自己的 2.0 版本这样子。说到这个，问一下 Peggy， 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因为可能在节目上的哪一句话或者是一段内容有感受被疗愈或被影响过的？
1: 节目上吗？
0: 都可以。
1: 哦，其实我那时候好，那不然我改成说书的好，因为节目上的我还没有整个听完。
0: 没事，
1: 就是那个蛤蟆先生的那个书，我其实。这本书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他跟諮商，就是里面有个諮商师跟就是蛤蟆先生说，你不能是因为是朋友叫你来心理諮商，你就来，而是你要是一个有点像自发的过程，是蛤蟆先生自己内心有自愿想要来找心理医生聊聊天，然后心理医生其实也是自愿愿意陪你这样走过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比较不会是被动这样，
0: 而是主动。
1: 对，
0: 就跟我们在讲有时候心理疾病啊，其实最重要的是病人要有病识感，就是有的人都会蛮排斥说觉得 心理疾病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因为像我以前有邀请一位心理师是 Tina， 然后那时候我们其实也有聊到这件事情，就是以前台湾人他可能会听到諮商，他就说哈，为什么要去諮商，就是会开始觉得说去諮商是不是代表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不好的，但其实没有，它其实有点像是定期的健康检查，就是你发现你身上的哪个零件可能坏掉了，你就是要定期去检修，就跟你可能女生会做美容，就例如说会就是可能会定期去保养的皮肤啊之类，或者是我们生病会去看医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并不一定要把一些关键字当作是一个敏感的字眼。那在这边露丝也分享一下，就是我之前高中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低潮，就是那个时候算是家里碰到重大变故，然后课业也在一个很压迫的情况下，可能之前节目上有提过，那个时候我觉得带给我最大的力量就是刚刚我们前面有提到的就是 BTS， 因为 BTS 它在高中时期大概是2017年2018年那个时候，他推出了一个系列的专辑叫 Love Yourself， 然后他有分起承转接，那其实他在每一张专辑他都有他想表达的意思，我不能说就是歌曲对于每个人的产生的力量都是同等，但至少对于我来说，我可以从他们的歌曲感受到，他们不是用高高在上的态度去跟你说你应该要怎么做，而是他有点像是揭露他的伤疤，去跟你说，其实每个人都会碰到这样的撞墙期跟迷惘期，你不是唯一一个。或者是他可能在某一张专辑《花样年华》里面，他有一首歌是52赫兹金鱼，就是大家可以去查这个故事，就是52赫兹金鱼这一个故事，其实就是金鱼它有一个固定频率，那这个52赫兹它其实是一个不是在正常金鱼的频率上面，所以变成说。没有人听得到他的那个声音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会变成找不到共频的人，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不是找不到，而是我们还没有遇到，在他们的一些创作当中，其实你就会感觉到歌曲是可以带来力量的。好，所以呢，这算是我自己的故事分享，听友说可以播来听听吗？好哦，我找一下。好，反正就是我觉得 BTS 里面他有蛮多歌都有这样子的意涵，就是他像是花样年华的专辑，他可能是比较偏向是少年的叛逆故事，然后再来他的 Love Yourself 系列，他其实有一句话我觉得南俊说的蛮好的，就是在他之前在联合国演讲的时候，他有说就是不管是过去的我还是现在的我，我都会希望我会爱那个时候的自己，就是你的话呢不一定说一定要怎么样，但是你不能讨厌那时候的自己，其实每个时候的自己都有属于自己的功课要修，大概就是这样。好，刚刚虽然在讲52赫兹金鱼，但是我刚刚有看到了另外一首歌，我更想播这首歌。好叛逆哦。好，这首歌是 BTS 的 Tomorrow， 那跟大家分享这首 BTS 的 Tomorrow 是因为有一句话可能大家很常听，或者在小说里面也会看到有些人引用，就是黎明前的清晨最为黑暗，就是当你度过那个时间，其实你的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所以这一首 Tomorrow 送给大家。那这就是我们32已的上半场的部分，那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那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家好，我是陈佩贤 Jesley，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岔路。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山石而已》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刚刚上半场，我们跟 Peggy 聊到了他的一个个性跟人格塑造的部分，然后顺便聊了一下为什么他对心理节目有兴趣，以及我们认为这是心灵节目所扮演的角色跟价值是什么。那聊到了这个之后，我们当然就是要从听节目或者是看节目的角色变成是制作节目的角色。因为至于 Lucy 来说，我现在在做山石而已的节目，其实就是在制作节目的一个角色。那 Peggy 她自己本身的话呢，就是有在做梦醒时分的小单元，也是属于制作人的角色。所以我想先问一下，就是这切两题吼，请真实回答。好，就是这个学期就是担任 Lucy 的山石而已的节目气质，你自己本身觉得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不管是这个节目本身，还是你自己在做你这个小单元梦醒时分的时候，都可以讲。
2: 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应该是说，主题设定上会让我比较有共鸣，跟比较多能发挥的内容，所以在制作节目的过程中，我比较能自在的分享自己的一些想法这样子。然后还有每次的访谈，或是我在 IG 上面就是放一些问答，就是关于我的那个主题，然后就会比较有多一些机会可以去了解朋友家人他们或是老师他们的想法，然后就会发现其实每个人的经历有可能有些一样或是有一些不太一样，但就是也能让我的一些有点像是这样能讲视野更宽阔吗？
1: 可以啊，为什么不行？
2: 对，就是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他让我在表达自己的同时，也可以倾听到别人的一些想法，这样子。
1: 像我自己本身呢，在听 Peggy 的梦醒时分的时候，我其实有发现 Peggy 她算是进步蛮神速的，因为我每一集听完之后，她都会蛮主动问我说：“老师，你觉得这一集如何？”这样子，然后我都会说：“我听一下，我听一下。”但是我真的觉得 Peggy 她真的很认真，因为我觉得在做心灵节目，就像刚刚讲的，我们做心灵节目不能是用上对下的角度去诉说，而是我们要创造是我们是平等的，然后我们可以互相倾听彼此的想法。那 Peggy 在梦醒时分里面，她就会去融合别人分享的跟她自己的想法，然后加入在节目的内容当中。我相信在这过程当中，就是除了训练你在广播节目的架构以外，就像你讲的，就是也让你的视野更加的广阔。那因为我们有说到，就是做节目跟我们在看节目听节目其实感受是有差的，我想问一下 Peggy， 你平常原本在想说，就是还没有做梦醒时分这个节目的时候，你一开始对做心灵节目的想象是什么样子？真正参与过后有没有觉得不一样？
2: 有，非常不一样。就是其实那个在刚开始在听的时候，会觉得哇，就是大家感觉就只是聊聊天，然后录一录，然后就发出去了。但其实根本不是，你前面还要有先准备，就是要先有企划书出来，然后呢还要准备内容，然后剪辑，然后剪辑完可能你还要跟大家可能推广一下，你有这个节目哦。然后当你觉得每一周都已经结束了，哇，我这一集结束了，结果下一周你又要开始做新的，然后我就觉得好累哦，天哪。可是我又觉得 因为其实我进来广电系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广播，就是它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我就觉得哇，我不能，虽然就是你嘴巴上面会抱怨啊，然后会一直喊着说啊好累什么什么，但你又不会真的放弃它，因为我会觉得那如果我放弃它，我进来这个科系就好像完全没有意义。
1: 嗯，可以理解。有的人都会觉得说啊，广播就是录一录就好，才没有认真跟大家说，要做一档节目，其实要付出很多的心力。像 Lucy 以前的话，因为是预录，就是我为了要配合来宾的时间，所以我都是采预录。是这个学期的话，就是改现场。但是你知道预录其实比现场更花时间吗？因为预录我们会想尽办法把一些不好的地方剪掉。那现场就是你讲出去过就过了，你没有就是回头的机会。所以我以前在剪三十而已的音档的时候，我可以剪到这样大概这么小，然后一个一个一个这样子，就几秒就切一个断点。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原因是因为我希望我的节目是有要求有品质的。所以其实在做每一档节目都很不容易，在这边也是呼吁大家，就是有时候你觉得可能节目做的品质不好的时候，我不能说每一档节目都是好的，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也是要体谅一下节目制作人或者是幕后的一些辛苦这样子。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关于 Peggy 的心酸史的 Lucy 的小小之抱怨，我觉得在做节目更痛苦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每周都要想新题材，
2: 真的太恐怖了。
1: 因为有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啊，心灵节目或者是节目不就是千篇一律吗？像我每一季我都会让自己的方向稍微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是受众会稍微有不一样的切点，原因就是因为避免都在同一个切点上面或讲的内容类似，大家觉得这个节目差不多就这样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日常生活中去找到不一样的灵感，然后随时要自己跟自己的脑袋打架，就是要问他说哎，我的那个灵感君，你现在有没有起床，我要找你对啊，有的时候还不见得找得到，就是还是要硬生出来。这就是在做广播节目，我没有时间的压力，我没有对于品质上面的压力。那既然都讲到这部分了，当然就是要问一下 Peggy， 你自己觉得在做你的小单元的过程中，你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最困难的是我的声音起伏和找专业内容，因为其实我的声音是偏低频，然后有老师刚开始跟我建议说，我第一集节目的时候可能偏低频，然后我那个礼拜又有一个作业是上台报告，也被老师说你都没有，就是声音没有起伏，要抑扬顿挫什么什么类似这样的要建议，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受挫，但是我就想说，也就是受挫归受挫，可是你也不能就是一直低迷这样，所以我就跑去问了我高中的国文老师，他就给我了很多建议。因为我会找他的原因是他就是本身会上课会有抑扬顿挫，你会被他吓到这种，然后你又不能不认真上课，他就给我很多建议，然后后面有练，就我多多少少练习这样，然后就下一集的时候被老师说有进步，我就觉得哇，那这个方法真是太实用了，
1: 真棒了
2: 对，
1: 所以其实啊在这过程当中会包括困难，但是在困难被解决或者是进步的当中，你就觉得啊这一切都值得了。
2: 对，
1: 那我们最后的三十交叉路快速让 Peggy 分享一下，那有没有哪一集节目是你在做气质的时候特别有感触，不管是你的梦醒时分的小单元还是 Lucy 的三十而已都可以。
2: 我觉得目前最有感触的是可能 Tina 老师那个，然后还有我自己第六集的那个理想中的自己这样。
1: Tina 老师那一集会不会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心理师，
2: 他就能让我就是有很多的不同观点，然后想到我这里心理状态是怎样怎样怎样啊，对对对， 对，那可以怎么解决？对对对，这样子。
1: 好，我听出 Peggy 的要求。好，我下个学期找一下心理师，再回来分享一下。
2: 好啊，好期待。
1: 对，因为这个学期其实Lucy 的业务也偏忙，所以变成说我能够找的来宾都是比较偏校内。那也希望下一季，应该说 Lucy 虽然在电台就是目前的播出告一个段落，但是暑假期间 Lucy 还是会定期的更新，说不定就会掺杂了几位神秘嘉宾，到时候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啦，那我们就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我们等一下来请 Peggy 来分享一下他想要挑一首歌来分享他最近的状态。
0: 在黑夜中，我们共同静下心来聆听和观赏不同的创作。在黎明前，我们互相陪伴，心灵交织。今晚的你不再孤单，如同星辰相伴。
1: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星辰相伴，今天的星辰相伴要请 Peggy 来分享一首歌来形容你最近的状态，然后以及顺便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为什么你想要介绍这首歌。
2: 哦，我会选那个，我选的是孙燕姿的 The Moment。 然后会选这首歌是因为最近期末中就是很多的课业，然后就会觉得好有压力，时间很就是很不够用。然后因为就是你平常上课的时候就觉得时间不够用，白天啦，然后晚上你就会想要一直滑手机。然后我就刚好翻到小时候的照片，然后还有近期的，然后就有那种念旧的心情。然后我翻到最近我有去参加那个迪卡的拿高摄影教学的活动，然后我就开始就又慢慢回头看，我就觉得我很庆幸自己就是还是有积极追寻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或是想要参与的活动，然后就是有点像逐梦的过程这样子。然后也会有还有和好朋友联络啊，然后是对自己没有太大的失望，所以就是至少目前为止回头看那些回忆都是开心感动的，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就很呼应我的状态，然后就带给我很多动力。然后我那时候5月15也有去听孙燕姿现场的演唱会，真的超好听的。
1: 难怪会挑孙燕姿的歌曲，原来也是顺便再回味一下看演唱会的那个 moment。
2: 没错，
1: 前后呼应，好棒哦。好了，那我们也再次谢谢 Peggy 来帮我画下这30而已的一个美好的句点，也谢谢 Peggy 这个学期为节目的付出。
2: 老师，
1: 今天其实算是他的广播现场节目的处女秀，可以感觉到他有一点紧张，但是也希望之后 Peggy 可以在电台当中继续闪闪发光，然后做他自己想要做的节目内容，也期待大家之后可以看到他更多不一样的样貌。好啦，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30而已。那30而已的播出时间都会是在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会在 Podcast 平台进行上架。虽然说这是电台这学期关台前的最后一集，但是 Lucy 之后还是会在每周日的时候呢会定期更新 Lucy 额外录的 Podcast 节目，所以大家要记得锁定。那我们就在这边跟大家说再会。

0: 每个人的人生中，无论在哪个年龄、哪个阶段、哪个面向，都会遇到理想还是现实这道选择题。当我们勇敢追求理想，却不得不考虑现实条件，在经历过迷惘与成长之后，我们是否仍然坚持最初的梦，还是选择接受现实，又或者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呢？梦醒时分，陪你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找到属于你的答案。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梦醒时分，我是主持人 Peggy。 大家知道今天是第几集吗？今天其实是最后一集， Oh my god， 很感伤。就是最后一集表示一个学期也接近尾声，重点是今天还是最后一集哦，好想哭哦。对，那最后一集想要和大家聊聊的是，我们该怎么平衡梦想与现实呢？因为我们前面也有提到梦想与现实，爱情与面包，理想的自己与真实的自己。那最后一集就是想问问大家，会怎么在梦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呢？也许是把梦想变成斜杠生活，也许是替生活先排出优先顺序，又或者让梦想以另外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不管你现在有没有答案都没关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第一个小单元，慢慢足迹。欢迎来到慢慢足迹这个小单元，先来聊聊我的想法。对我来说，我是把梦想换成另外一种形式，变成生活中的乐趣。我在第二集有提过，我的梦想是想当歌手，但后来也慢慢发现，在现实里我好像没有办法成为那种站在舞台上的大明星，毕竟有很多很厉害的人。所以后来想想，或许把唱歌放回兴趣的位置更适合自己，可能偶尔参加有活动的表演，或是在有驻唱的餐厅唱唱歌玩一下。毕竟一开始也是因为喜欢才慢慢把它变成梦想，那现在也只是换了另外一种方式继续喜欢它。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身边朋友们的想法。首先，其实很多人都和我的朋友小黎有相似的感受，他觉得现在很多人不太敢有梦想，可能是因为觉得距离太遥远，或是在现实中慢慢选择妥协。但他认为梦想是人生前进的动力之一，因为有想达成的事，才会想让自己变得更好，累积实力。他也觉得梦想和现实其实是可以并存的，现实虽然会带来挫折，但也正因为有梦想支撑，才有继续往前走的力量。而且梦想不一定会一直固定，它可能会随着人生阶段改变，但那份热情与动力或许一直都在。对他来说，平衡梦想与现实不是放弃梦想，而是在面对现实的同时仍然愿意相信梦想。我的朋友小婷则说，他会把梦想转换成兴趣或斜杠，但现实上还是要优先考虑能让自己生活下去的工作。虽然斜杠看似能兼顾两者，但实际上现实世界的事情已经占掉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留给梦想的空间其实有限。我们笑说，真的很佩服很会时间管理的人。小婷甚至还说，她立志要成为时间管理大师。哇哈哈哈！最后想和大家分享，昨天学校刚好有一场讲座， 主题是梦想与现实的距离。讲者提到，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需要透过行动、自信与韧性来缩短。真正的成长不是从未跌倒，而是在挫折中学会再次站起来。而人生也没有唯一的答案，重要的是持续探索并相信自己的可能性。听完大家的分享后，会发现平衡梦想和现实其实没有标准答案，有人选择并行，有人选择转换形式，也有人选择让梦想成为动力。但不管是哪一种方式，重要的或许是在现实之中仍然愿意保留一点点对未来的期待与相信。那接下来就要一起进入我们第二个小单元，一首歌的时间。青少年观察日记 Action。 今天要介绍的音乐作品是青少年观察日记，由公馆青少年所演唱。这首歌想传达的是，生活中充斥着大大小小的问题，但时间却总是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好像永远都不够用。20岁了，还能叫自己青少年吗？那今天会选这首歌放在这里，是因为我觉得它的副歌歌词很像我们在面对梦想与现实的心情，一边有很多梦想，很多幻想，但另一边又不得不面对生活中的现实，有时候甚至还会想逃离。但或许这种还在摸索、还在拉扯的感觉，就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慢慢在寻找平衡的样子。那节目也接近尾声咯，不知道今天的内容有没有让大家对如何平衡梦想与现实多了一些不同的想法呢？如果你也有想分享的看法或感受，都欢迎到我的 IG 留言。我的 IG 名称叫 Peggy， 账号是 321CLICK.J， 然后头贴是拿着摄影机的照片。那这一集是梦醒时分的最后一集咯，很感谢听众们这一个学期的收听与陪伴，也期待在下学期以新的节目与大家再次相见。梦醒时分，跟着 DJ Peggy 一起找到属于你的答案，拜拜。
1: 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2: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3: 保育动物小教室。
2: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雄鹰。雄鹰别名赫氏角鹰，又称鹰雕山雄鹰，一般体长约63到80公分，翼展140到165公分，在飞行时会呈现 V 字形。成年的雄鹰上半身会呈现棕色，下半身及尾羽则呈现白色，它们的胸部及腹部还有后翅会有很明显的黑白或棕白色相间的条纹。而雄鹰的亚成鸟通常会有白色的头部。雄鹰一般分布在中高海拔的原始阔叶林与针叶混合林，偏好在有大树的森林栖息活动，而雄鹰的幼鸟则通常会出现在浅山林地、农垦地等环境。雄鹰目前是濒临绝种野生动物，在排湾族和鲁凯族的传统文化中，雄鹰的羽毛通常是头目等重要人物的象征，所以过去就存在猎捕雄鹰的习俗。但如今雄鹰的羽毛已经流通商品化，造成非法捕猎的情况日益增加。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4: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 DJ 擂台赛主打非主打，我是 DJ Sheep。 那今天除了要介绍主题以外，本期节目迎来了一个特别嘉宾，让我们来欢迎他一下。
1: Hello， 我是 DJ 乔西。
4: 耶、欢迎乔西。你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今天会在这里吗？
1: 对，因为就是我之前4次的现场 DJ 擂台赛呢都被预录了3次，所以是毫无体验感。那就是我们美丽的 DJ Sheep 呢就热心邀请我上来他的节目来一起热聊一波。
4: Yes sir, yes sir。 那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听过我们之前一起组合主持的单元叫据说恋爱，是在大一下的时候，然后
1: 说恋爱
4: 就是为了延续我们的主题啦，我们今天这个据说组合又 come back 了。
1: 对，刚好现在是巨蟹的月份，
4: 而且是隔了一年，刚好就那时候是大一下，然后现在是大二下，
1: 是完全就是强烈回归。没有啦，没有强烈、
4: 对，我们是一年一年每一年回归一次这样子，就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大三下有没有这样子的机会。
1: 是
4: 好啦好啦，那为了延续我们这个据说组合呢，这一期的主打非主打的小主题是据说我们近期爱听。那今天会给大家分享8首来自我最近很爱听的歌，然后最后2首会给乔西就是分享。那这次的歌单里面有包含 Indie Soul 然后流行歌曲分享给大家，然后也是最近确实有在听的啦。那我们话不多说，就直接开始今天的分享。那第一首歌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陈贤靖的结晶，出自专辑如果每天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一起度假。那其实在还没有来台湾念书之前，我没怎么接触过台湾的独立音乐，甚至说独立音乐本身也没有到太熟悉。然后其实说来也是因为电台的缘故，就是开始接触到更多的音乐。因为上学期是为了做我的 Behind Man 的单元，然后我尝试找了很多不同领域的音乐制作人或者是说歌手，然后有一个朋友就推荐我郑怡农和陈贤靖，当时我就选郑怡农做其中一期的主题，然后我就有开始听嘛。但是其实那个时候的接触也没有到很多，那时候就是靠那个 Spotify 的演算法给我推，但它只维持了一小段时间然后就没了。因为我平常其实都听西洋乐，就不怎么听中文音乐。那其实过了很久很久以后，突然间就有一天我要在我的 IG 小账上面发照片，然后他就有推 BGM， 然后 IG 就会就是演算，他可能觉得你这张照片适合什么样的音乐，然后我就看到这首就是如果每天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然后我觉得很有趣，这个单曲它的名字怎么可以这么长？你有看过名字这么长的歌吗？
1: 有，我那时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因为他不是才入围那个
4: 金曲
1: 奖，然后就看哇塞，这个怎么这么长？
4: 就是
1: 而且很有趣，
4: 对，很有趣，因为它虽然它很长，可是它听起来很像我们日常在讲的话，就是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 sad？ 那我当时就是带着这个好奇心，我就去点开，然后就发现，这首歌就是它是一个蛮轻快的 indie pop 这样子的一个曲风，我就觉得发现了新大陆，然后我又带着同款的好奇心去听完整张专辑，发现这太有趣了，感觉它整个专辑是有点就是实验性
5: 的。那
4: 其实这个专辑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一起度假，然后另一个叫合作的秘密。那一起度假更像是一个 live session 的版本，那合作的秘密就是由不同的制作人制作的精致版的音乐。那颜社自己说，就是陈贤靖他一次发行了2张专辑，像是母鸟下了2颗蛋，一银一黑的掉到不同的草里面，破壳之后他们长成2只低声和羽毛颜色不一样的异卵双胞胎。太酷了，我跟你说太酷了，就是颜社是他的那个唱片公司啊。好，那我自己其实是比较喜欢一起度假的版本，但非常有趣哦，就这张专辑里面它有 Garage Rock 然后 Bedroom Soul Sophisty Pop 不同的曲风，就是听起来就是很多啦，很多元。然后之前我朋友在开车的时候，我就在车里放了这首歌，然后我就放的是那个 C 城气维他命，然后大家可以去听一下。然后我的朋友是没有听过这个曲风的，他整个吓到，他一整个就是很诧异，然后一边开车一边说是谁放的，是什么歌，到底在听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专辑给我一个很好玩的感觉啦。那前阵子就是有去听那个陈贤静的和云端司机在华山的夏日高峰会，也算是我在台湾的第一个小型演唱会和 Live House 体验。我觉得音乐最大的魅力就是当你平时就是在耳机里面听到的就是小小的那种就是录音室版到变成 Live， 就是在你眼前发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并且感动的瞬间，然后也非常喜欢，就是很幸福啦。那回到结晶这首歌，觉得原本对这首歌其实没有太大关注，但是听完以后，听完 live 以后回去听了一整个礼拜，直接变成当周 top song 听了18次，觉得回想起那一幕还是觉得疯狂心动，也有可能是陈贤静的表演让我心动。那大家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陈贤静的结晶。

0: 这首是来自陈贤进的《结晶》，下一首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椅子乐团的《日常的尽头》，出自专辑《Lovely Sunday》。那这首歌它是椅子乐团，我觉得就是比较有名的几首了。那我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其实这个契机蛮有趣的，就是当时 Spotify 就是像推陈贤进的音乐一样，就是把这首歌一起推给我，然后我隔了很久一段时间，突然。就是我的脑子一直疯狂的在自己唱这首歌，然后他的歌词，他的 verse 是日语歌词，我并不会日语，然后我也不记得他副歌到底唱了什么，然后我就想要找这首歌，我根本无从下手，因为平常我们想要找一首歌，我们会去用歌词找，但是他唱日语我没有办法，然后我不记得他的副歌在唱什么，然后我就找不到，所以你们知道吗？辛苦得来的东西都会比较珍惜，所以我那时候就听了一个礼拜这首歌。
1: 是你最后是怎么找到？
0: 我就是去那个找陈贤进 radio， 然后
1: 一个一个
0: 滑，
1: 然后一个一个听看哪一个 radio。
0: 对对，然后因为不是有专辑封面嘛，就 Lovely Sunday 那个专辑封面，我就认是这个吧，看起来应该是这个，然后就找了找。我那时候一直在想，因为我一段时间一直在听，就是椅子乐团还有那个机车少女的，就是这两个团。然后我就在他们两个的等，就是在那个歌单里面，就是找这两个团的歌，然后找找找找找，很就是也就是没有用很久找到，但是因为就还是觉得蛮有趣的，因为那时候在找的时候，我根本也不知道他前面其实是唱的日语，就觉得只记得那个旋律。
1: 是，而且你竟然会是在很多一段时间之后你才想起要找他，而不是当下你听到的时候就马上要记得他。
0: 对，我觉得相当相当的有趣。哎，那乔西你有没有过这种同样的类似经历？
1: 我通常都是会，因为 我通常听 Spotify 我也会被推，然后我就会看到底是谁，这是谁的歌这样子，那如果有趣的话我就会就马上收藏。对，我就会马上收藏，如果万一再下一次他又再推给我的话，然后我又再我会再注意一下这首歌是不是我会想要听的。然后在前阵子呢，我就是去转播嘛，然后那个载我们回去那个住宿的那个司机，他在我们很累下班的时候他播那慢摇，他就很懂字懂字懂字，就是心情非常复杂。然后我就默默戴上了我的耳机，然后我就听郑润泽的歌。然后其实郑润泽我是懂他像是顺啊这些比较有名的歌曲，
0: 对对对，
1: 可是他推给我一首他的你，就是已经

0: 这首是来自椅子乐团的《日常的尽头》。下一首歌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蒂茨卡的《每时每刻》。那蒂茨卡是来自昆明的音乐人，然后他以 beatmaker 的身份进入到嘻哈场景，然后就开始做更多类型的音乐，像是这首《每时每刻》他有很多 soul 的元素。那去年他的专辑《肥瘦音乐全面体验》也在就是第四届 HMA 的拿下了年度最佳 R&B 专辑。那我觉得这首《每时每刻》我要分享给所有的恋爱脑，我觉得是属于你们的代表曲，就是大家可以手背起来，就是你们可以现在就翻开歌词，然后等一下跟着那个音乐一起来听听看。就是整首歌唱的只有一句话，就是只要是你我什么都愿意。我觉得前面他写的蛮浪漫的，后面就是说的比较不好听一点，有点汪汪汪这样子。
1: 汪汪汪是什么？
0: 就舔狗。
1: OK，
0: 就是非常的心甘情愿的为对方做出一切的改变，或就是他只要想干嘛我就会干嘛这样子的感觉。那这里可以浅浅的让据说恋爱这个单元回归一下，我们就是之前也有聊过就是恋爱脑这个课题嘛，乔西你有没有遇到身边有这样子的情况呢？
1: 对，我觉得比较像是因为有些人在刚进入热恋期的时候，我可以理解啊，他们就是很想每天都要见面，但是就是爱情就有不同阶段嘛，可能会到平淡期的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懂得收敛。那我们通常在恋爱脑那个阶段的时候，我觉得是怎样阻止都阻止不来的，因为就是非常的上头的那个阶段，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他们在很投入在恋爱当中啦，不会算是恋爱脑。对，可能我现在还没有经历过，所以我不能够感同身受。
0: 下次等那个乔西恋爱的时候，我就把这个片段就截出来，然后再发给我们来考证一下，
1: 然后再顺便听这首《每时每刻》
0: 送给大家啦。

0: 这首是来自蒂茨卡的《每时每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仔细的听一听他的歌词，如果没有的话，恋爱脑们都可以去听听看哦。下一首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 Zeca Jones 的《我不用问》，这首歌在2025年的9月就已经发行了，但是后来呢收录在他们最新的专辑在这里听一下。然后我一直都觉得自己不太属于 Zeca Jones 的受众群，但是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这首《我不用问》，就是我很喜欢这首歌的前奏，有一种度假然后很梦幻的感觉。我觉得我自己是蛮喜欢梦幻感的音乐，就是像 Wave to Earth 或者是说 Ariana Grande 的 Eternal Sunshine 这样类型的。我不太喜欢那种情绪起伏很大，然后就是它要么从头嗨到底，要么就是一路平平的，就是处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下的这样子的音乐。那这首歌的歌词它就是有一种很平静的在放弃抵抗的感觉，就有点颓废了。我觉得有一段歌词让我想起一部我很喜欢的韩剧，叫《那年我们的夏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1: 有，
0: 你有哦！天哪，好爱好爱！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回归，但是大概率是不会啦，好吧？回到我们的歌，那段歌词唱的是就是抬头看的一个瞬间，还是可以唱啊。时间突然在这里停止，你说的这句话似曾相识，这一幕曾经练习过了一次又一次，我感觉你就在身边，我不用问你就会得到答案。就是有那种我很想表达出我很爱你，但是我好像没有办法，然后有点放弃，就让这个情绪一直窝在我的心里的那种感觉。
1: 爱你但说不出口
0: 就是我是喜欢那种拧巴的感觉，但不能说是喜欢，只能说因为我只会这样。所以就是我们要回到那个据说恋爱的部分，我们之前也有聊过就是跟沟通相关的嘛。那究竟人为什么要拧巴这东西，就是
1: 我觉得就是你在可能你吵架的时候，你就会你可能也是因为你可能不是那个主动求和的那一方，然后你就会希望由对方来主动求和，所以这就要回归到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谁是那个主动的那个角色。我觉得一定要有人是那个角色，才会让这个关系有那个突破点，不然的话两个都是像我们这样子拧巴的人的话，就很难继续下去，就很容易产生冷战。
0: 巨蟹座啊，巨蟹座是一辈子没办法说出口没办法说出口。好，那聊那么多，我们就带着这份拧巴的心情一起来听看 Zeca Jones 的我不用问。那这首歌播完以后也会请小段广告，请大家不要走开哦。

0: 收听名犬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犬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你还剩你吗？
2: 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旭，
2: 我是 DJ 巧西。
1: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 DJ 擂台赛，主打非主打。今天邀请到 DJ 巧西跟我们一起分享，就是最近爱听的歌曲这样啦。那下半场呢，会有我的四首，还有巧西的两首近期爱听。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继续往下听吧。刚刚播完了是 Decca Jones 的《我不用问》。下面四首都会给大家分享英文歌曲。那我来到的第五首是 Cleo Soul 的 Sunshine。 简单介绍一下， Cleo Soul 是一名英国的创作歌手，歌曲一般以 Soul 啊 R&B 为主。那分享来到这个阶段，其实我逐渐的意识到我近期爱听都是靠 Spotify 的推播，
2: 他们贡献很大，
1: 他们贡献很大，希望有一天 Spotify 可以来赞助一下我们的名传之声，毕竟也是在这一期节目里面 Q 了很多次了。好，那回到我们刚才聊的，那这首歌确实偶然听到，然后因为 Cleo Soul 的声音很醇厚，有那种我喜欢的梦幻感，就很 jazz。 然后有一段歌词我记得我有发过在我的小账上，因为我会喜欢分享歌词，我觉得我听到或是看到我觉得很有趣或者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歌词，就会想要分享给大家。那他唱到的是Living honestly can teach you about pain. What are you living for? Purpose or blame? As long as there's tomorrow, the sun will rise again. 那这一段歌词我很喜欢，觉得很值得思考吧。大概意思是，生活会让我们认识各种各样的痛苦，但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活？是为了寻找意义，还是活在埋怨里？只要有明天，就一切还有机会。那这段话也是送给每个就是觉得生活找不到目的，或者是间接性觉得就是生活很苦的人。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去感同身受每个人的遭遇，但我想说至少我们自己要找办法让自己过得更舒服一些。活在一堆杂念和负面能量里面，并不能为我们的生活推波助澜，然后反倒像是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就是纯粹的不适感。
2: 是，你刚刚那一段让我想到有一首歌，然后是一位过世的歌手叫做宋佑廷，他的歌叫做 Life is a struggle， 然后那个歌词就是 Life is a struggle， 日子还要过，平常喜怒哀乐之后又是数不尽的 troubles， Every day 有很多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烦恼着你无法入睡。但是我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是我们无论经历多少个 struggle 都好，我们都还是要继续往下走，就往前走，就是与其在 struggle， 不如我们在一起面对那个 struggle， 然后让我们的生活跟它去结合起来，拥抱我们的 struggle。
1: 嗯哼，你知道曾经就是有人问过我，就是可是每个人感受到痛和悲伤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你不可以跟人家说应该要这样应该要怎样，就是我想说
2: 就是不能够量化跟比较的。
1: 对，但是就是想说通过这首歌就是还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然后给大家知道的就是只要你想要一定会有人支持你。然后觉得可能因为每个人在很悲伤的时候都会想得很负面，但是如果你自己都不给自己放下机会，那就是等于完全没有办法。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Cleo Soul 的 Sunshine。

0: 这首是来自 Cleo Soul 的 Sunshine。 那下一首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 The Sacred Souls 的 Love is the Way。 那 The Sacred Souls 是美国的一个三人乐团，他们主要创作 Contemporary R&B Retro Soul 类型的音乐。那这首 Love is the Way 是一首我觉得很浪漫的歌，它的副歌就是一直在唱 Love is the way of being babyLove is the way of being, baby. 对，然后让我想起了 Lady Gaga 的 Born This Way。 我觉得爱分很多种，那歌词里面有唱到十岁的他以为爱是手牵着手，十六岁的他以为爱是在树底下亲吻，但其实爱就是我们存在的方式。太浪漫了，直接进政大，太文艺了，文艺复兴，我跟你说，太会写了。就在我的观念里，我觉得爱是自由的，然后这个自由指的是爱本身，包括爱的权利、爱的对象、爱的方式、爱的时间、契机、地点，所有的一切都是爱的自由。
1: Yeah, 因为我觉得爱有很多种嘛，然后爱是一个很无私的，我觉得爱可以包容很多不完美的一切，也可以允许一切的发生，然后一切的发生呢也是因为爱，因为热爱，因为喜爱。所以我觉得我们生活就是要充满爱，可能我们爱自己，爱别人，爱生活。然后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选你所爱，爱你所择，也就是我的人生的座右铭啦。就是你现在走的每一步路都是算数的，你不会因为你这样想过，你就不会怀疑自己，然后就是后悔自己的选择。
0: 对啊，那这首来自 The Sacred Souls 的 Love is the Way 就送给大家了。

这首是来自 The Sacred Souls 的 Love is the way。 那下一首第一次用这种方式来介绍歌曲，还是觉得有点小紧张，但这是来自 K Trenda 和 TLC 的 Do It Again， 也是第一次用这种方式介绍，所以就希望大家会喜欢咯。K Trenda 是加拿大的音乐制作人和 DJ， 那 TLC 是一个著名的音乐组合，如果大家知道 No Scrubs 这首歌就是他们唱的。那再分享一个热知识给大家，大家一定听过 Ed Sheeran 的 Shape of You， 那 No Scrubs 正好就是 sample， 就是 Shape of You 的 sample， 所以我觉得是蛮有趣的知识。那回到这首 Do It Again， 你们可以听一下它的节奏，因为它跟我走路的速度是完全匹配的，所以我近期都很爱在上班或是上学的路上听，因为我觉得正是这种时候才需要

0: 欸，乔西，那你有就是跟着音乐节奏走路的习惯吗？
1: 没有，我都是走比较慢。我不管在听歌比较快节奏还是慢节奏，我走路都会很慢。然后我走在人群后面，尤其是朋友跟朋友一起走的时候，我发现到我永远都是走在最后面的那一个。我就在想，哦，原来 你走这么快都是平常的事，满脑子都是可能这首歌，然后再以为自己在走秀，然后就是越走越快，走在前方这样子，瞬间明白了为什么。
0: 下次你也是可以听听看的。
1: 是我怕我突然就是走秀起来了，大家都找不到我。

0: 这首是来自 Kitrendad 和 TLC 的 Do It Again。 那我们快速进入到第八首，刚刚那个也是相当有趣的一个分享方式。那我的最后一首是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的 Goodbye， 那沉浸在刚走路带风的感觉里，这首歌也是走路带风的哦。那我的上个擂台赛做了 Justin Bieber Coachella 的主题，其实也犹豫了很久，因为我也非常喜欢 Sabrina 的Coachella 表演，那这首歌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这首歌就是一个女王在散发自信的歌曲，那也送给就是所有的女孩子，请大家都记得不要留恋任何一个对自己不好的人，即使对方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这个关系很 toxic， 其实它不一定代表对方很糟糕，只能代表你们两个确实是不合适，那就不要硬要了，大家
1: 对大胆 say goodbye。
0: Yes sir，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的 Goodbye。

0: 这首是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的 Goodbye。
1: Goodbye， 然后现在是到我的两首歌啦，就是第九首呢，我要介绍的是来自告五人的《快乐的事记不起来》，收录于专辑《我们就像那些要命的傻瓜》，也是一个蛮长的专辑名字。然后我现在自首一下，我在还没有看告五人演唱会之前呢，我对这个专辑是蛮不熟悉的，我就是一直在循环里面的其中一首我很喜欢的叫做愈合，然后到去演唱会前我才来把这个专辑里面的歌来复习，然后才发现这首歌很赞，因为尤其是在开场前的时候呢，因为他们还没出场，然后他们就有在现场播歌，然后就播到这首歌的时候，身边的哈瓜他们就跟着这首歌唱，然后就有拍手，就是跟着节奏拍手，然后他们拍得很整齐，因为我不知道原来这首歌里面有拍手的元素，然后我就被他们的拍手震慑到了，然后整个氛围很快乐，就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这么快乐了。然后呀，因为这首歌有一个小小的 fun fact， 就是它是跟五月天的石头跟玛莎一起合作的，是一个英伦 CD pop 的歌曲，算是两个乐团的一个梦幻联动啦。那这首歌里面就是我刚刚说到的有拍手欢呼跟这些呐喊情绪，所以我就觉得那个现场呢就是听了真的是有被感染到，那我觉得这首歌听的时候呢也可以让我们暂时的把那些短暂的快乐记了起来，所以让我们来一起听听这首来自告五人的快乐的事记不起来。

0: 记不起来，来自告五人，就是一个很欢乐的一首歌，然后刚刚就带动了，我们要一起拍手起来了，
1: 是蛮特别，蛮特别的。
0: 然后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时间过得真快。然后这首歌呢，是最近热播的音综歌手2026有长靖他在台上演唱的，叫做《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收录于 Azura Land 我是有长进的专辑当中。那这首歌呢，就是在我高三很迷茫的时候，然后一直在想自己想要成为怎样的大人的时候，然后就一直在幻想自己未来长什么样子。那我觉得这首歌呢，是算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能量吧，因为还有一句就是别怕别怕别怕孤单的长大，一向是在提醒长大后的我们要反思和会问回自己，你喜欢我吗？努力未曾让你失望吧，多远多风多痛都值得，对吧？那我就觉得有长进呢，就是在这个舞台上真的是很适合，因为他现在的情境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就想要用这首歌把他多年来一起努力的那个话想要跟我们说，就是他从偶像练习生到现在，虽然他不温不火，但是就是他一直都有在专注自己的音乐，一直在坚持自己的梦想，所以才走到了现在我们的大众眼前，然后让大家关注到他，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励志的一个故事啦。
1: 那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大人。那我们本期的 DJ 擂台赛主打非主打，据说你精心爱听就到这里啦。那我是 DJ 细，
0: 我是 DJ 乔西，
1: 下一首要给你推送的是有长进的
0: 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
1: 拜
0: 拜哦。

0: 起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2: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3: 神灯，我想点歌。
4: 神灯，
5: 神灯，
4: 神灯，
5: 神灯。
6: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7: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坑。
0: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0: 听名传之声吗？
1: 这里是名传广播电台，带给你所有无声的惊喜，就是
2: 年轻活力随时随地的好声音，名传广播电台。

0: 走路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六贤百货店，
0: 这里是 FM 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节目是六贤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回到90年代，当时台湾流行音乐呈现百花齐放的黄金时期哦。没有串流，没有社群媒体的年代，每一首好歌都需靠着广播、卡带、CD 和 MTV 节目，悄悄住进大众的心里。那时候的情歌，旋律简单却耐听，歌词朴实却动人，每首都像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延续上周 Brian 今天要带着大家回顾90年代男歌手的非主打歌曲，有偶像团体的青春记忆，有跨界演员的深情演绎，也有创作才子的词曲印记。就让我们一首首把这些遗忘在时光角落里的声音再轻轻唤醒。

说到90年代初期的台湾少年偶像团体呢，大家第一个想到当然是小虎队哦，但紧跟着他们身后的还有一个同样让当时少男少女疯狂的团体红孩儿，成员包括张克凡、马国贤、韩志杰、汤俊佩、张洛君、沈一智还有王海伦。今天听到这一首《青春永远不会老》，收录于1992年发行的专辑《故事》当中，是红孩儿的第五张也是最后一张专辑。歌词充满了年轻人勇往直前不怕挫折的勇气，仿佛就是在为自己最后的青春呐喊。当初还是华视周六周日晚间7:30的单元剧《母鸡带傻鸭》的主题曲，果然你周末一定会守在这个电视前面呢，看这个逗趣的青春校园的家庭剧。饰演房东太太的文英阿姨呢，真的是这个剧的灵魂哦，穿插这个很可爱的掰什么掰，先交房租再掰啦，大家有机会可以在 YT 上面找这出戏剧来看看当时许多大明星的青春女

接下来介绍的这位歌手呢，或许比较少出现在大家的歌单里哦，但他的声音和歌曲呢，绝对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他就是蔡荣祖，他是香港人，但在新加坡长大，后来进入了台湾唱片圈发展哦。蔡荣祖在92年推出了第三张个人专辑《这里有爱，等我回来》，这首《找寻你》便收录在其中哦。整张的专辑围绕着思念、等待与寻觅的主题，呼应当时候许多年轻人在异乡打拼、思念远方爱人的心境。后来他逐渐从歌手转型为广播的节目主持人，在台湾主持过不少节目，也主持过不少大型的颁奖典礼，算是见证两岸三地流行音乐黄金年代的重要人物。这首《找寻你》，让我们轻轻聆听他那个时代的深情呼唤。

说到台湾的综艺圈呢，胡瓜这个名字几乎所有人都耳熟能详哦。近年来应该常常听到他在综艺节目讲着，下面一位在台湾电视综艺界素有综艺大哥和综艺天王的美称，但听众或许都不知道，胡瓜不只是主持人，他同时也是一位出过六张专辑的歌手。今天 Brian 要介绍的《你依然在我心深处》，就是在1993年发行在《天花乱坠》这个专辑里面的好歌之一哦。作词是由林敏操刀，作曲则是出自知名音乐人周志平之手，编曲由殷文琪负责。周志平是当年台湾情歌界的黄金制作人，他一手打造无数脍炙人口的抒情金曲。这首歌歌词深情，旋律优美，在胡瓜略带沙哑的嗓音诠释之下呢，唱出了分开之后却难以忘怀的那种眷恋与不舍，情感十分真挚。

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人有听过胡瓜大哥的其他歌曲呢？像是《没大没小》啊，《大雨大雨一直下》，有听过吗？是否

的外貌被封为台湾四小天王之一哦，与林志颖、吴奇隆、苏有朋并列。金城武的演艺之路呢颇为特别哦，最初是因为想要买摩托车而答应拍广告，从此就踏入了演艺圈。早期他曾与刘若英一同担任歌手陈升的录音室制作助理，还边学音乐边学制作这些知识，边磨练歌唱技巧。91年呢，就开始陆续参与了电视剧和电影的演出，更与王家卫导演合作，留下了许多经典的影像。94年呢，他在 EMI 唱片旗下推出了第六张的个人国语专辑《标准情人》，这首《珍惜我的真心》是姚若伦的词，郭子的曲，整张专辑的主打就是同名单曲。但这首《珍惜我的真心》以诚挚而略带受伤的语气，恳求对方敞开心房，让关心他的人能够靠近，同样触动了不少歌迷的心哦。金城武后来虽然重心逐渐的往演员工作来发展，但这些90年代的歌曲仍是许多人青春记忆的一部分。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Brian 非常喜欢的创作歌手游鸿明啊、哦。他的出道之路呢，颇具民歌时代的浪漫色彩。在加入唱片公司之前呢，他曾在木吉他的民歌西餐厅，还有吉普赛民歌西餐厅驻唱，在那里呢结识了日后同样在乐坛大放异彩的张宇、袁惟仁等人，彼此交流切磋，共同见证了台湾民歌到流行音乐的世代交替。94年呢，推出了第二张专辑《恋上一个人》，逐渐展露词曲创作的深厚才华。今天要介绍的《晚安》《那萨玛古》呢，就收录在这一张专辑当中，是整张的压轴曲目。这首歌曲呢，也是华视周末晚间单元剧

那三芒谷我的家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呢，像是一盏温暖的灯哦，照亮了心灵深处对家的眷恋。以简单却真挚的旋律跟歌词，勾勒出一幅温馨的画面。星光点点，晚风吹拂，远方灯火模糊，像是把我们带到一个远离喧嚣的山谷，与家人围绕在一起的时刻，仿佛一天的疲惫与烦恼都在这一刻被抚平。

霍正奇是一位歌而优则演哦，演而优则歌的全方位的艺人。他隶属于刘文正一手创立的飞鹰唱片公司。霍正奇是以歌手身份出道哦，并在第三届的金曲奖拿下了最佳新人奖的肯定，足见当年他在歌坛的实力与人气哦。他的嗓音呢温暖浑厚，特别擅长诠释这种充满情感张力的抒情歌曲。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首《爱和朋友》是收录在95年推出的破茧专辑当中，词曲都是金曲歌王苏明渊的作品哦。副歌那一句“一个伤心的人，两个负心的人”，直接把这个音乐故事呢下了很精准的注解哦。另外，他和杨大伟合唱的《情敌》也是值得一听的好

0: 哎呀，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我会变成
3: 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0: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入闲百货店。
0: 这里是 FM 88.3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六贤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

这个漂亮的中低音呢，具有辨识度的男生就是来自香港的郑中基，是90年代横扫两岸三地的超人气香港男歌手啊。他的国语歌曲呢，以旋律优美、情感细腻著称，在台湾唱片市场拥有极高的人气。96年呢，郑中基推出了第二张的国语专辑《别爱我》，这张专辑在台湾累计销售量高达50万张哦，在全亚洲更突破200万张，隔年更获得台湾 IFPI 的认证白金唱片，可见当时的轰动程度哦。别爱我这张专辑的主打是同名单曲，但第二主打是相思无用，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一首别让我心疼是第三主打。这首歌的词曲创作来自知名的音乐人周志平，编曲则是由洪静瑶操刀。歌词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着所爱的人深陷一段不值得的感情，却只能在一旁说别让我为你心疼。这种爱而不得却又不忍看对方受伤的心情，道尽了多少人心中说不出口的柔软。郑中基的圆润的嗓音诠释起来更让人听了心疼。

偶像团体红孩儿解散之后呢，主唱张克凡在95年加盟了玻璃佳音，以个人歌手身份重新出发，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还记得我吗》，并在96年入围了第七届的金曲奖最佳新人奖。97年呢，他推出了第四张的个人专辑《结局》，并与女歌手胡培蔚合作录制这一首动人的对唱情歌《相爱》。这首歌曲呢，由邓丽钦填词，许仲杰与陈庆良共同谱曲，编曲则由90年代超人气编曲家涂影负责。歌词以男女对唱的方式呢，呈现爱情中双方因为过于爱自己或过于看重自己的感受而无意间伤害了对方的那种矛盾。张克凡跟胡培蔚的这一种声线一刚一柔，在对唱之间爱情的复杂与温柔都能够流露出来，这是90年代对唱情歌当中颇具代表性的作品。

听到这个温暖的歌声呢，是来自97年上华唱片年度的重点新人熊天平。跟动力火车同期出道哦，接连推出了两张专辑。五月份呢是推出了《爱情多瑙河》，十月份呢推出了《雪后鸟》。今天要介绍的这首《大雨带我逃亡》就收录在《雪后鸟》的这张专辑里。这首歌呢是当时台湾相当活跃的作词人许常德填词，熊天平亲自谱曲哦。许常德是90年代非常重要的词人，为许多知名歌手的作品贡献了文字。熊天平呢能自己作曲，也让这首歌曲带有更浓烈的个人情感投入。熊天平在出道那一年呢，就凭借着为齐秦演唱的这一首《火柴天堂》一曲，获得了第八届金曲奖流行音乐类的最佳作词人奖，可见他在创作方面的才华。《大雨带我逃亡》这首歌曲呢，以倾盆大雨作为逃亡的一个意象，把心碎后无处安放、不知往哪里去的茫然与悲伤，唱得非常的撕心裂肺哦，令人动容。

如果聊到军教片，跟 Brian 差不多同辈以上的听众应该看过《报告班长》吧。妥中华从影资历超过50年的资深演员了，1983年呢就以小兵的故事走红，1987年更因主演《报告班长》系列大获成功。他在剧中饰演班长，形象深植人心。2004年呢，他更凭《孤恋花》一剧拿下了第40届的电视金钟奖戏剧类的男主角奖，奠定他在台湾影视圈的重量级地位。但鲜为人知的是，妥中华不只是演员哦，他也曾以歌手身份发行过多张唱片。98年推出的专辑《风起云涌》就收录了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首《说明白》。《说明白》这首歌曲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情歌特质，不过之前听过了这首歌很多次哦，最近又再次反复聆听不同的来源。Brian 总觉得有几个字好像没有在拍子和鼓点上哦，不知道是不是制作发生什么问题呢？ Brian 也非常喜欢《现在才懂》以及和李明合唱的《算不算一对恋人》这两首歌曲，也一同分享给各位听众。

从红孩儿的青春呐喊到妥中华的深情开口，我们在这些歌曲里走过整整90年代。那些歌手呢，有的后来成为了更大的巨星，有的转战影视，有的慢慢淡出了舞台，但他们留下了这些声音，就像老朋友一样，只要你愿意打开来听，他们永远都在。流行音乐最迷人的地方或许就是这样吧，一首歌可以让你瞬间回到某个午后、某条街、某个再也回不去的心情。我们就在妥中华的说明白的歌声当中与大家说声再会，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拜拜。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金曲余温列车。本班列车将带您穿越不同的年代，找回那些陪伴青春的旋律。列车即将出发，请您带好您的回忆，一起踏上这段音乐旅程。今天要收听的节目是金曲余温，我是你们的 DJ KT。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90年代的主打金曲。今天介绍这两首歌呢，都是我个人非常喜欢跟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两首歌。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是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这首歌呢，收录于1990年赵传发行的第三张专辑里，由滚石唱片发行。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呢，我觉得这首歌主要在讲述一个人在面对现实当中的各种压力。其实在很多人小时候呢，都会有非常多的梦想，可能希望自己能够赚大钱，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但真正长大过后呢，才发现现实往往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跟那么容易。我觉得这整首歌呢，想要表达的是，即使一个人非常的努力，但结果也不一定会如自己想象的预期，有时候可能会因为环境压力或者是别人的眼光而感到自己没办法真正的很靠近自己想要的幸福或者是梦想。我觉得他也描写了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的孤单，当一个人真正开始独自面对生活的时候，我觉得会慢慢发现其实很多事情只能自己一个人承受，外表可能看起来很坚强，但内心呢其实希望有人能够陪伴自己，理解自己，找到一个寄托也能够让自己安心依靠的地方。我觉得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是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呢，重新再回过头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共鸣跟不同的想法。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

哇，想必大家一定对这首歌非常的不陌生。小时候其实在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只会觉得它是一个旋律很轻松很洗脑的歌曲，但当我长大回过头再重新听过一遍后，我突然明白那些歌词当中的含义，也觉得会甚至会有一种想哭的感觉。我觉得真的要到长大过后才发现，真的很多事情只能靠自己，会有难过的时候，会有失望的时候，也会有在深夜里面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一路上呢，我觉得会不停的在找寻那种所谓的幸福，却又常常会在现实跟梦想之间感到非常的迷惘。我觉得那种渺小又无力的感觉，就像歌词当中的努力拍着翅膀找寻那片天的小鸟一样。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就好像正处在面对很多压力跟挫折当中，努力的找寻那么一点点微小却又真实的幸福。虽然现在的我们呢，或许都还飞得不够高，但我相信只要我们不放弃，总有一天呢，我们也能慢慢的飞向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二首歌呢，是林志颖的《17岁的雨季》。这首歌呢，收录于林志颖1992年2月28日发行的专辑《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的回忆》里面。我觉得这整首歌呢，带给人的感觉呢，其实像青春里的某一场特别回忆。它不只是描写学生时代，而是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其实会慢慢的发现自己已经脱离了童年的那种心情。小时候的想法都很单纯，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只在乎眼前的那么一点点的快乐。但我觉得慢慢长大过后呢，才会发现其实很多的人事物已经早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曾经一起欢笑一起打闹的人，可能渐渐已经没有联络了。曾经那些觉得很重要的时刻，也都只能停留在回忆里。这首歌呢，用很轻松平凡的方式去呈现，让很多人可以产生共鸣。当再回过头重新听过一遍的时候，可能会想起学生时代跟朋友一起经历过的那些种种回忆。这首歌好像也在提醒我们，成长是一定会来的事情，所以我们慢慢的要面对现实跟慢慢的长大。虽然青春会过去，但那些单纯又真诚的回忆依然会一直留在我们心里。这首歌听起来很温暖，但就像在替每个人的青春里留下那么特别的回忆。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17岁的雨季》。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是林志颖经历车祸过后呢，参加一档节目，再次回到舞台演唱这首歌，我觉得相当的感动。这首歌呢，会让我回想起以前的日子，但我觉得才会慢慢发现自己已经19岁了。以前我觉得都会觉得长大好像离自己很远，但是现在才会慢慢的发现，原来长大就是在某一瞬间突然回头的时候，你才会惊觉自己早就不是当初那个小孩子了。这首歌呢，真的很像在一直时时刻刻的提醒我，青春呢其实已经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快。以前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学生时代的回忆，曾经陪在身边的人，好像都已经慢慢的变成了过去。但长大过后呢，也会开始明白，好像很多事不能再像小时候一样依赖别人，而是要学着自己去面对生活。但也因为这样呢，这首歌才会让人特别的感动。它不像是在感叹青春结束，反而更像是在告诉我们，即使时间一直往前走，那些曾经很单纯又美好的回忆依然会留在我们心里很久很久。每次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会让我想起以前的自己，也会时刻的提醒我，原来我正在慢慢的成为大人当中。听完这两首歌过后呢，或许我是一只小小鸟，唱的是长大后面对现实的无力和孤独，而17岁的雨季唱的呢是青春慢慢的流去的遗憾和怀念。但对现在的我来说，这两首歌呢其实都一直在提醒我，我已经在慢慢的成为大人。以前呢，我觉得长大是一个离我很遥远甚至会有点期待的事情，可是当我真正的走到了这个年纪，或者是走到现在以后，才会发现成长不只是年龄的改变，而是要慢慢开始学会独立面对压力、失望和离别，还有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曾经呢，以为不会变的人事物，可能也会因为时间慢慢的改变，也会慢慢的离去，甚至那些人变成生命里面的过客。但或许呢，成长本来就是这样，即使一路上会经历迷惘、会跌倒、会觉得自己很渺小，甚至会感到失望，可是我们还是一边怀念过去，一边慢慢的学会成长，变成一个大人。而这两首歌呢，最打动我的地方是，他们让我在不同的阶段重新的看见我自己的模样，也让我明白原来青春真正珍贵的不只是那些快乐的回忆，而是那些真正认真生活过、努力过而经历的那些所有种种的片段跟回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The Oscar goes to
7: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8: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9: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 Vox Akuma。 Vox Akuma 是一名知名的英语系 VTuber， 隶属于尼基森及 EN 分部，于四期团体 Looks and 出道。目前 YouTube 订阅人数高达136万，推特追踪人数也高达134万，是 EN 分部中人气最高的成员。 Vox 的背景是一名来自日本战国末期的声音恶魔，虽然他的背景是日本恶魔，但本人根本就不会说日语。作为声之恶魔，低沉且富有磁性的声音使不少粉丝沉沦，并称其为 Daddy。 由于背景设定已经超过400岁了，所以也会被称作老爷爷。 Vox 是 EN 分部混沌发言的一把手，经常因为地狱发言而被延上，但粉丝都早已见怪不怪。打游戏时会发出大猩猩吼叫，也是 Vox Akuma 直播的一大特点哦。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10: 那个人类喝的是什么？
11: 据研究说明，那是咖啡。
10: 地球的人类好奇怪呀，但是好有趣。我要潜伏在他们当中。欢迎来到 FM 万星球频道。
12: 呼叫总部，呼叫总部，这里是用外星人视角带你重新审视人类迷惑行为的 FM 万星球频道。我是你们的外星观察员 ICE。今天我的飞碟正停留在地球上空30000英尺的平流层，这里的视野非常好，旁边刚好飞过去一架地球人制造的巨大、笨重且烧着化石燃料的钢铁大鸟。
10: ICE， 提醒您，您已经连续观测地球72个小时了，根据星际劳工法，您需要补充能量。
12: 哎，没事啦，看到上面这群两足生物的行为，我精神都来了。哎，007，今天我们要提交给总部的报告主题非常有趣。我有个疑问，人类明明共同生活在同一颗蓝色的行星上，共享着一样的空气、阳光和海洋，但为什么他们要在地表上用肉眼完全看不见的虚线把地表切成200多个小格子？
10: 报告 ICE， 地球人把那些看不见的线称为国界，把那些小格子称为国家。
12: 没错，最荒谬的是，这群生物每天有成千上万人愿意花费大量的生存点数，也就是他们口中的金钱，去忍受排队、集体脱鞋、被当成嫌疑犯、全身扫描的痛苦，只为了跨过那条线去到另一个格子里看风景。他们管这个叫做出国旅游。今天我们就来好好拆解这场地球人的跨线集体强迫症。好， 我们首先来看看人类要跨越这条看不见的线到底需要准备什么。007，把我们上次在地球海关借来研究的那个小本子投影出来。一投影，该物件在地球语言中被称为呼召 passport。 各位听众，这真的是一种非常低阶且原始的身份识别系统。这是一本用纸做的，里面印满了精美防伪图案，但中间却贴了一张持有者人生中最丑照片的小本子。人类对这本本子有一种近乎宗教式的崇拜，出门前必须反复确认，我的护照呢？我的护照呢？如果弄丢了，他们会陷入一种天崩地裂的集体恐慌。 ICE， 根据我的大数据分析，并非所有的小本子都拥有相同的能量，有些小本子叫做天生好用本，盖个章就能随便跨线，但有些小本子却受到严格限制，主人必须填写几十页的表格，交代祖宗十八代，甚至证明自己很有钱，才能获得对方的允许。这在地球上叫做签证 Visa。 这就是最不合逻辑的地方，大家明明都是同一个物种， DNA 相似度高达 99.9%， 却因为你出生在 A 格子，我是 B 格子，你跨线的难易度就完全不同。这显然是一种依据出生地来决定的阶级特权。除了小本子，他们还必须进行一种叫做欢会的神秘仪式。对，这个也超好笑。在 A 格子里，大家公认印有 A 老头头上的绿色纸张可以换到食物，但一旦你跨过那条看不见的线，这张绿色纸张就会瞬间变成废纸。你必须在跨线前焦虑地把手上的绿色纸张换成印有 B 老太头像的蓝色纸张。 ICE， 现代人类已经开始使用虚拟数字，也就是信用卡或手机支付。虽然形式变了，但本质没变啊，他们依然要在跨线的一瞬间接受一种叫做汇率手续费的系统剥削。为了去另一个格子吃一碗面，他们要在出发前几周就开始紧盯数字的跳动，嘴里碎碎念着，啊，日币又跌了，快买，或者美金太贵了，完蛋了。这画面从外星视角来看，真的像是一群被数字操控的提线木偶。准备好小本子和不同颜色的纸张后，人类就会集体涌向一个叫做机场的巨大建筑物。这个地方堪称是地球上人类行为学的最佳观测点，因为在这里人类会自愿放下所有的尊严。正在播放机场安检处的即时观测画面，大家看画面上这群人在干嘛。哦，对哦，抱歉，我忘了你们看不到，那你们听我说，他们排成一条长长的队伍，表情严肃，走到一个传送带前，他们开始集体解开武装，把腰上的皮带抽出来，把脚上的鞋子脱掉，把口袋里的硬币掏光，甚至连外套都要脱掉。最后每个人要像犯人一样双手高举，走进一个会散发辐射的圆筒舱体里接受全身扫描。 ICE，这是为了地球的安全，防止有人携带危险武器破坏钢铁大鸟。我理解安全的重要性，但你看海关人员对待液体的态度，一瓶101毫升的水会被视为具有毁灭性的恐怖物质，直接被扔进垃圾桶，但一瓶100毫升的水却被允许安全过关。难道那多出来的一毫升是引爆整架飞机的关键燃料吗？这种充满一刀切的数字强迫症真的是太符合人类的官僚作风了。顺利通过这场服从性测试后，人类会进入一个被称为免税店 Duty Free 的奇幻空间。根据数据，
10: 人类在这里的智商会集体下降大约 30%。
12: 哈哈，007，你这个数据很精准耶。免税店真的是一个大型降智结界，明明在原本的城市里，街道两旁到处都是便利商店和超级市场，他们平常连看都不看一眼，但只要进了机场免税店，看到 duty free 那几个发光的英文字，人类就会像失去理智一样疯狂抢购半条手臂那么长的巨大巧克力巨塔，或者一次买下三整捆的烟草、五大瓶的香水。
10: 他们认为自己赚到了，因为免去了各自头目规定的税收。
12: 问题是，他们为了搬运这些巨大的巧克力和化妆品，必须一路上提着、扛着，在狭隘的飞机座位上跟其他乘客抢行李架，甚至到了目的地格子，还要再大包小包的塞进计程车。他们付出的劳动力和焦虑感，早就远远超过了那几块生存点数的价差。这不是降智，是什么？
13: 各位乘客请注意，前往晚星球的航班即将登机。
12: 好了，折腾了几个小时，忍受了钢铁大脑里干燥的空气、难吃的微波微缩食物以及隔壁陌生人类的呼噜声之后，这样迁徙者终于抵达了另一个格子。但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不，最精彩的考验才刚开始，他们必须面对新格子头目派出的守门人，也就是海关官员。
10: 海关官员是地球上防备心最强的人类群体之一。
12: 没错，人类明明是同一个物种，但格子的守门人看着这群刚走下飞机一脸疲惫的同类时，眼神却充满了怀疑，仿佛每个人包包里都藏了足以毁灭这个格子的生化武器。这时候，守门人会对你进行极其哲学意涵的人生三问。
10: 第一问，你是谁？

都自立不周。这三个问题连地球上最伟大的哲学家都回答不清楚，但在海关面前，你必须在三秒内给出最标准最温驯的答案。如果你表现得太过紧张，眼神飘忽，或者手汗流太多，守门人就会把你带进一个叫小黑屋的封闭空间进行严审。 ICE 除了精神审查，他们对有机物质的排斥也达到了巅峰。哦，这点我真的无法理解。上个月我观测到一个人类，因为在行李箱底层放了一根从原本格子带来的吃剩的肉干，或者是两个红苹果，在过关时被警犬闻了出来，结果肉干被当场没收销毁，主人还被罚了一笔巨额的生存点数。守门人的理由是，这会破坏我们这个格子的生态平衡。在外星人看来，地球上的鸟类、虫类，甚至是风，每天都在自由地跨越国界，传播种子和病毒，但人类却用法律规定，只有自己这个物种携带的苹果是违法的。这就是最讽刺的地方，人类自以为地球的主人，最高等的生物，但他们给自己设下的限制却比地表上的任何一只麻雀、一只蚂蚁还要多。好的，聊了这么多关于跨越国界的荒谬事，又到了我们 FM 晚星球频道最受欢迎的互动时间，星际信箱。今天我们收到好几封来自地球听众的来信，他们似乎对于出国旅游这件事有很多执念。007读出第一封信。好的，这位听众叫台北的林小姐，她问：外星观察员好，我下个月要去欧洲旅游14天，但我光是规划行程、订饭店、查交通就快崩溃了，每天失眠，

0: 你不是去放松的，你是去完成一场名为打卡的生存游戏。你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你给自己设定了太多的指标，必须吃到网红餐厅，必须在著名建筑物前拍出好看的照片，必须把行程排满。如果你能把预期降低一点点，甚至干脆坐在那个格子的路边长椅上看一整天鸽子，你就不会焦虑了。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只是看鸽子，你为什么不留在家里附近的公园看呢？还可以省下十几万呢。下一封信来自吉隆坡的陈先生，他写道：外星观察员，我每次出国旅游，我女朋友都要求我帮她拍出网美照，如果拍得不好看，她就会生气，整个旅程的气氛就毁了，搞得我现在一看到相机就害怕。请问外星人有什么科技可以拯救我？哇，陈先生，你遭遇的是地球上最可怕的视觉虚荣心诅咒。外星观察员发现，人类跨越几千里去到另一个格子，很多时候并不是为了用自己的肉眼去欣赏当地的风景，而是为了透过那个手机的镜头把自己的脸和风景框在一起，然后上传到一个叫 Instagram 的虚拟矩阵里，换取同类点击爱心的虚拟社交反馈。你女朋友要的不是风景，要的是证明自己来过而且活得很精致的社会货币。我的建议是，我们晚星球有一种科技叫全向投影绿幕，你下次直接帮她在家里客厅拍，背景可以自由切换成埃菲尔铁塔、金字塔或富士山，修图软体拉满，这样既省钱又不用去机场排队脱鞋，还能拯救你们的感情，一举三得啊。谢谢两位听众的来信，今天聊了这么多人类跨越边境的迷惑行为，从办护照、换外币、机场安检到海关审查，看似每一步都充满了繁琐与荒谬，但当我的飞碟再次升高，从外太空俯视这颗蓝色行星时，我看着那片没有任何线条，只有蔚蓝海洋与翠绿陆地交织的地球，我突然有一种新的理解。我发现人类虽然给自己设下了无数条无形的枷锁，但他们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原始的游牧民族基因。他们忍受排队，忍受昂贵的金钱，忍受被怀疑的痛苦，本质上是为了对抗日常生活的平庸与枯燥。他们渴望去看看不同的格子里，那群和自己长得差不多却说着不同语言的同类是如何生活的。他们渴望去吹吹另一个海域的风，去看看另一座山脉的日落。这种愿意打破常规、突破边界的冲动，或许正是这个物种虽然不够完美，却依然充满生命力的原因。明白，已将您的这段感性发言从例行考察报告中删除。喂，007，你太无情了吧。好了，今天的 FM 晚星球频道就到这里。各位地球的听众，下次当你排在长长的海关队伍里，感到无聊与焦虑时，不妨抬头看看天空，说不定我的飞碟正停在云层后面，一边吃着外星零食，一边看着你哦。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感谢收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侦测启动。
2: 我很好啊，我没事。
1: 翻译为：
2: 你最好现在立刻哄好我。我再看看吧。
1: 翻译为：
2: 我其实不太想去。
1: 结束翻译。
2: 想了解更多隐藏在地球人话语之间的潜台词吗？欢迎收听地球人翻译机小剧场时间。哎，你今天还好吗？感觉你今天很安静。哎，我没事啦。真的吗？真的啦。哎，你怎么哭了啦？我说了我没事。欢迎收听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我是主持人 YC。 今天我们要翻译的是我没事。我发现我没事这句话真的是

人类史上最难翻译的语言之一，因为它其实和我们前面说的随便再看看都可以很像，听起来回答了问题，但其实根本没有回答。而且最可怕的是每个人的我没事还都不一样哦。有些人的我没事是真的没事，有些人的我没事是有事，有些人的我没事是事情已经大到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讲。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解析我没事到底有几种版本。哔哔哔。首先翻译结果一，真的没事型。有些人说我没事真的就只是没事，你问他你怎么了也只会得到没事啊，因为他真的只是在放空，或是他累了想滑手机不想讲话，有可能只是单纯的在发呆看着前方。但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别人的口是心非，下意识的觉得我没事就是有事，所以这样的人很容易被追问，你确定吗？真的？你是不是不开心啊？你可以跟我说啊。然后原本没事的人最后真的开始烦了，这时候他最大的事情就是你一直问他有没有事。当然有时候我们的过度关心其实是对的，因为有人的没事真的很有事。哔哔哔。翻译结果二，不想讲型。这种很常见，他们的我没事其实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讲，我懒得解释，我讲你也不一定懂。有时候情绪不是不能说，而是太复杂了。你有没有过那种感觉，别人问你怎么了，你脑袋储存了太多烦恼，可能是报告、感情、未来、金钱、社交、人生很迷茫，或是各种生活小事，他们全部都混在了一起，你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分享。所以千言万语最后都只变成了一句我没事。你们听到对方说我没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厌烦，讨厌对方的口是心非，觉得对方很矫情做作。但有时候人不是不想被关心，只是没有力气把情绪整理成语言，因为把情绪表达出来很累，他们需要回忆一次，描述一次，解释一次，然后别人还有可能会回说你想太多了啦，自己痛苦的回忆了一次，最后换来一句责怪，那他们真的会觉得不如不讲。所以第二种我没事，它其实是我现在暂时没有力气说明我的情绪。哔哔哔。翻译结果三，不想让人担心型。第三种我觉得是最温柔的，也是最让人心疼的一种。有些人的我没事，它其实是我觉得大家都很累，我不想增加你的负担，我怕你担心，所以他们选择把情绪吞回去。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家人朋友面前，明明已经快撑不住了，还是会笑着说没事啦，我可以，不用担心我。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应该很多时候是发生在刚上大学的同学们，又或是出社会的人离开了家，离开了避风港，要开始坚强了。而他们坚强的第一步就是把我没事挂在嘴边，他们的我没事不只说给家人，更是说给了自己，告诉自己没事的，都会过去的。有时情绪最稳定的人反而是忍最久的人，因为他们太习惯当那个照顾气氛的人，稳定别人的人，听别人说心事的人，久而久之大家就会默认他应该很坚强吧。但其实他们的坚强可能是装出来的，他们也需要有一个人来倾听他们，他们也有脆弱的一面，他们也会累的。而且最可怕的是这种人通常连崩溃都很安静，他不会大哭不会大叫，而是突然很少讲话，突然很常说没事，突然开始什么都说都可以。地球人翻译机提醒您，当一个人开始进入了都可以没事随便三连发的时候，他的系统可能已经在冒烟了，请好好拥抱住他吧。哔哔哔。翻译结果四，其实在等你哄行。
这种超级危险，因为回答错会出事。举例，你是在生气啊？没有，我没事。这时候世界上会有两种人，第一种是回答，哦，好，那就好，恭喜你，你完蛋了。真正的翻译结果其实是，我有事，而且你最好再问一次。这种类型的我没事，通常语气都会有一些细节，例如，我没事啊，语带一点笑意，注意那个笑脸，那不是和平，那是警告。或者，没事啦，你去忙。这句的真正意思通常是，你今天如果真的去忙，你就完蛋了。人类真的很奇怪，明明想被在乎，却又不直接讲。可能是因为直接说，你可以哄我吗？太别扭了，所以只好说，我没事。然后期待着对方会通灵，但老实说，不是每个人都有读心术，有些人是真的听不懂。你说没事，他就真的以为没事，因为他的大脑系统很单纯，很简单。我想这就是我地球人翻译机出现在这里的意义。所以第四种我没事，就是我有事，但我希望你主动发现。我后来发现，我没事这句话最神奇的地方是，他有时候是在隐藏情绪，有时候是在保护别人，有时候是在等待理解。但也有时候，他真的只是我想安静一下。所以比起一直逼问你到底怎么了，有时候更重要的是让对方知道，如果你想说，我会在。因为不是每一句我没事都需要被拆穿，但每一句我没事可能都藏着一点点希望被理解。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就到这里。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很爱说我没事的人，他可能不是真的没事，而是还没找到适合开口的时候。我同时也想跟那些喜欢把我没事挂在嘴边的人说，其实你们不用一直这么坚强。我相信这世界上一定会有个人，他愿意听你抱怨，陪你哭泣，也想跟你们说，你们说我没事的样子真的很像个大人，很帅气哦。最后放上这首卢广仲的《大人中》，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里面有句歌词是，勉强的人不快乐，还有一句是，请拥抱我，万一我不小心坠落，述说了很多人出了社会变成大人的内心独白。希望大家都能拥抱自己，接受自己脆弱的那一面。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0: 九点整。
1: 哎，你在笑什么？
2: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1: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大家好，我们是
3: 真不幻蓝小熊。嗯，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变化莫测。
5: 成语解释：
4: 形容事物变化多端，难以预测。
5: 成语造句：
4: 最近的天气实在是变幻莫测，一下晴空万里，一下又刮风下雨，建议出门前还是要带着雨具备用。以上内容由谢雨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就爱听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
2: 30万年老虎节。

0: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辛苦忙碌的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喽。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1: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6: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重拾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

0: 不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1: 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0: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1: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2: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1: 你还好吧？
2: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1: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2: 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
3: 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这样也算独家吗？
2: 什么？传给我。
3: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1: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2: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 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3: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0: 家，我们是恐龙的 speed。
1: The dinosaur skills。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要介绍的是梁静茹的《暖暖》，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青青》中。梁静茹甜美的嗓音唱出最单纯美好的陪伴。暖暖国小在120周年校庆时也特别请梁静茹演唱这首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梁静茹的《暖暖》。我想说

0: 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是名传广播电台，您一定会喜欢。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哇哦，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明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
5: 哇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大家好，我是蓝婷。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Coldplay。

0: 临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1: 第二，
0: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1: 第三，
0: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临传广欢迎您。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临传之声 FM88.3。 你

0: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你还没睡吗？名传之声伴你入眠。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0: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 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今天要介绍的是王心凌的《不哭》，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年年》中，也是由她主演的偶像剧《美乐加油》的片头曲，唱出即使受伤仍对未来保持希望的内心。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王心凌的《不哭》。

0: 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芭芭珊。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芭芭珊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一马当先。
5: 成语解释：
4: 形容赶在众人之前，领先前进。
5: 成语范例：
4: 芭芭山身为一位主管，遇到困难总是勇敢面对，不逃避，也能顶住压力，一马当先带领大家走出困境，绝对是一位优质的好主管。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7: 不管在什么时候
8: ，No matter when，
9: Bila Bila Masa，
7: 不管你在何处
8: ，No matter where，
9: Mana Mana Sahaja，
7: 不管你在做什么事
8: ，No matter what you are doing，
9: Apa kamu sedang buat。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陪伴，你一定不会孤单。

0: 你看，你看，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
1: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我是白痴公主，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FM88.3，你一定会喜欢。
3: The Oscar goes to
4: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6: 得奖的是，
7: 得奖的是，
8: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9: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10: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裘德。裘德出生在1994年，高中时期开始音乐创作，大学毕业后成为音乐平台网易云的签约独立音乐人。2018年以迷你专辑《科幻男孩》出道，曲风融合爵士、R&B 及音乐剧色彩。2019年发行第一张专辑《颁奖的时候我要缺席》，专辑以纪实摄影师视角记录九个不同的角色，并入围了第31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2022年再度以专辑《最后的水族馆》入围同一奖项。专辑围绕在水的主题，讨论人与大自然的关系。2024年发行同名专辑《裘德》，以出生到死亡的主题创作，入围了金曲奖的五个奖项。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您一定会喜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啊啊啊！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1: 没有分开。会不会失去
2: 重心？哎，你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耳朵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2: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1: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2: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大家好，我是理想混蛋基丁。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S 复音 Sam，
3: 我是复音，
4: 我是 Sam。

今天要介绍的是陈芳宇的《爱你》，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Keep》里中。这首歌是偶像剧《翻糖花园》的片尾曲，同时也是陈芳宇成功打开知名度的歌曲。利用歌词唱出爱情当中两人世界的美好，让听众仿佛陷入甜蜜的爱情当中。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陈芳宇的《爱你》。

0: 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介意哦。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坑，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上八点咯，再怎么急急忙忙也要记得吃早餐哦。
1: 啊，阿嬷，我上了，我上了。
2: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2: 啊，你说什么？我一试吧。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2: 哎呀，乖孙啊，好啊！
3: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4: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划痕，
5: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4: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明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